0: 这个上一场呢是在8月8号，哎，也就是这个上周六的晚上哈，我们是在寒山的玉龙广场跟大家见面。哦，当时现场真的是万人合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年轮演唱会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很多视频了。当然在这个一些比如说抖音平台呀、新媒体平台也是能够搜到我们这年轮演唱会的哈、
1: 可以看到一些片段。
0: 对，是的是的，就是真的是一起唱歌的感觉太棒了。所以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的宗旨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如果呢我们刚好去了你的城市，哎，也欢迎你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唱歌。如果你想站在舞台上带着大家一起唱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报名来当我们的领唱员。
1: 其实说到领唱员哈，想站在舞台上哈，享受大舞台的快乐，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你记得回复领唱两个字啊，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把信息回全了哈，是领唱两个字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回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面，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哈。所以说呢，马上我们还会有接下来下一轮的不同城市的这个落地的年轮演唱会哈，也希望你的身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0: 对，我们下一场也就是8场了哈，这个年轮演唱会呢是预计在8月22号会在宣城跟大家见面。也就是说呢，到时候会跟宣城的我们的很多一些听众朋友啊，很多一些的我们爱唱歌的朋友，哎，在宣城一起来唱歌，所以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当然了，这个年轮演唱会的现场呢，有些朋友没有感受到，我们就先在红灯唱的环节来预热一下哈。今天呢，收到了很多大家点的歌，有很多我看到了都是一些经典老歌。
1: 对，比如说有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哇，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还有点应雨，也是应景，也是雨天哈。
0: 还有这个王菲《季候风》啊，这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啊，等等哈，就一些经典老歌。当然还有这个张学友的《离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跟着大家一起来唱歌。
2: 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1: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哈，不是这个刘德华大哥的一首歌《冰雨》，送给大家。

0: 好，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唱得真好，彭可
1: 啊，
0: 原来你就适合唱老歌。
1: 这个彭德华的徐明是浪得的。
0: 一首来自范晓萱，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任送给大家。下雨天了，很适合听这首歌哦。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好啦，感受完雨中的歌曲，我们要唱一首很好听啊，但是听着好像又会让人有点在这个雨天听有点小伤感，来自张学友的《离人》。

0: 的心有熄灭。哇，
1: 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觉得会陶醉其中，但是念到唱起来又这么的难。
2: 那毕竟是学友大哥的歌嘛，
1: 真的好难，
2: 不会太简单。接下来这首歌，彭佳慧《相见恨晚》，我喜欢听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哦，就真的是我曾经歌单当中很多一些都是
1: 循环的歌。
2: 对，是，哎呀，虽然暴露年龄了，但是真的很想说，就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你知道吗，每次现场唱的都是这些708090的一些经典歌曲，
1: 然后现场那种全场
2: 大哥的感觉，每一首大家都会唱，
1: 就很爽。

0: 伤感哦，
1: 好任性、啊、
0: 相见恨晚。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好喜欢哦，我特别爱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用情》。
1: 我就问你，他的哪一首歌你不喜欢？
0: 都喜欢。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刚刚就是收到我妈送的随身听，我买的第一张卡带，就是张信哲的。然后那个时候从此就爱上了他。对，
1: 果然
0: 当时听《爱如潮水》的时候，哇，这歌太好听了。
1: 第一个人格外的重要。
0: 啊，对，然后第二张就是范晓萱的，对，小魔女的那个魔法书。嗯、
1: 对，第二个人印象也深刻。
0: 用情，来吧，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

0: 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
1: 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吗，都有那种豁出去的感觉。鬼迷心窍送给大家。当然今天每一首歌，
0: 你是对歌豁出去还是对人豁出去？
1: 唱这首歌的状态。

0: 角。好，今天红灯帐就唱到这里了，希望这些歌你都可以喜欢哦。
1: 放假不要问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灰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啊。我们看到这个粉丝群啊，这个清风徐来就问，宣城的年轮演唱会怎么参加，你是想到现场呢，还是这个想来报名我们的领唱员？如果你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来报名。
0: 如果你想现场看的话呢，等我们在后期哈、把具体的这个时间地点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的时候，你可以去现场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哦。
8: 对，是的啊，看到这个夏天说啊，林志炫的离人也不错，是都挺好听的啊。关于这歌真的很好听。
0: 对，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来唱歌啊。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蓝天的歌声。离人

0: 好听，蓝天这首离人唱的真棒
1: 啊，
0: 啊，
1: 是的，听着就没有感觉
0: 特
1: 过瘾
0: 别
1: 的时
0: 用
1: 候。
0: 情哦。
1: 对，当然，这个学友大哥啊，除了有蓝天这样的粉丝之外啊，他还有小小粉丝啊。我们来听一下陈他们家的宝贝的歌声。
2: 你好嘟，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嘟，你给我说清楚，我要看到你的哭。你好嘟，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我经常被欺负，相信我一顶包袱。
1: 太可爱
0: 相
1: 了，
0: 信我一顶包袱。
1: 这个小朋友唱的叫"嘟嘟嘟嘟嘟"，瞬间就觉得很
0: 萌
1: 哦，
0: 好萌，好萌，好萌，太可爱了。
1: 谢
0: 可
1: 谢
0: 能他
1: 宝贝
0: 还不
1: 的
0: 太
1: 歌声
0: 清楚歌词啥意思啊，但是唱的真的很可爱啊，
1: 谢
0: 谢
1: 谢你给我们
0: 谢。
1: 带来的欢乐。
0: 对，也欢迎你多来唱歌。
1: 好，那今天红灯唱就到这里结束了，当然明天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来唱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心目当中的歌单发过来。
0: 好，平时工作忙啊，这个护肤的时间很宝贵，每一分钟呢都要用在刀刃上啊，所以选精华呢，我们就要选那种成分扎实，能看到变化，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
1: 嗯，先来说一下哈，这个规格一瓶呢是50毫升，今天呢两瓶为一个组合，只需要299元，所以说想要入手的朋友，现在呢你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可以进行购买。
0: 对，这款核心成分呢是透明的维 C 和玻色因。透明维 C 是大家熟知的哈护肤成分，玻色因呢帮助维持弹性和饱满感，两者搭配嘛，就帮肌肤呢呈现有通透感的光泽状态，质地是那种水状的精华啊，流动性很强啊，上脸很好吸收，不粘不腻，后续呢叠加其他的面霜也没有负担。
1: 嗯，没错哈，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而且呢这款产品哈，它早晚呢你洗完脸之后，这个精华涂上那么几分钟之后，哎，那种感觉就属于你自己的放松时刻哈，然后按压一下呢就会有一股清爽又滋润的触感，就像你疲惫哈伴随着精华一起被皮肤吃进去一样，坚持一段时间使用之后呢，你的皮肤会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像你哪怕素颜出门也比以前会更加的有底气哈，包括朋友聚会的时候可能还会被夸，哎，气色真不错哦。
0: 啊，两瓶一共是100毫升啊，今天到手是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啊。
1: 嗯，
0: 精华早晚都要用的啊，所以趁活动，我觉得可以完全囤两瓶啊，送闺蜜我觉得也行啊，一人一瓶也是，哎，非常的不错哦。
1: 对，一起美起来，是不是？对。

0: 平时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身边人都会叮嘱说啊，哎，多喝点热水。可最近呢，人民日报哈、最新的科普就做出了一个提醒，太烫的水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
1: 对，世卫组织呢早已把65度以上的热饮哈、列为是2A 类的致癌物，长期饮用会带来健康隐患。
0: 我们的口腔和食道哈、正常温度呢是37度左右，35到40度的温水喝着是最合适的啊。比如说你如果喝这种刚沏好的热茶，面条温度超标啊，这样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
1: 啊。这个高温会反复灼伤我们的食道黏膜，黏膜呢不断的破损修复，细胞呢频繁增生，就会容易产生病变，而且呢食道的痛感是很迟钝的，所以受了伤我们可能常常是察觉不到啊。
0: 如果吃东西呢总是觉得喉咙有异物啊，胸口有这种灼烧疼痛的感觉，那就要多加留意了。一旦出现呕血、黑便，必须立刻去医院就医
1: 啊。当然也给大家几个技巧哈，就是喝水技巧，别等口渴再补水，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的哈。小口慢喝温水啊，这个不要饮用饮料。这个白开水其实最健康的，对不对？就算天热了，咱们最好也少喝冰水。
0: 对，当然家里长辈啊总是说习惯趁热喝点什么茶呀，喝点汤啊。我希望哈、这个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介绍，可以回去提醒一下长辈啊，包括你自己喝的时候格外这个留心了，一定要等它放凉了再喝哈、
1: 要好好保护我们的食道还有肠胃啊，确实要少吃一些烫食或者是一些烫饮啊。好了，时间到了8:25，我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旅行目的地了，爱旅行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哦。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4: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3: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4: 怎么样？打开吧。
3: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4: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3: 不是老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3: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4: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
1: 没错，那说到江苏的旅行啊，大家很多人会想到什么苏州啊、南京啊，但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常州啊。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这个常州恐龙园。其实这座城市呢，可玩的内容非常的多啊，很适合周末的短途出行
4: 啊。很多外地游客来这边，第一站一定会直奔主题乐园。但常州本地人的游玩节奏呢，是先逛市区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园园林啊。
1: 常州城市里免费的公园呢，有70多个哈、不需要买门票，地铁、公交大都可以直达啊。你也不用专门的规划半天哈、走过路客就可以直接进去转一转了。
4: 对，先说这个红梅公园哈、出门呢可以直接走到这个天宁寺，想进寺庙参观可以买票，不想进寺呢站在外面看呢也可以看到这座很高的一个天宁宝塔、
1: 没错。那说到这样的一个红梅公园、就在天宁寺的旁边，属于市中心的老牌公园，本地人呢平常散步啊、遛娃都喜欢到这来啊。而且园内呢还有文笔塔、红梅阁这两处老建筑哈、当然这个湖的面积也不小。
4: 对，当然还有东坡公园哈、在京杭大运河边上，是为了纪念这个苏东坡修建的。当年苏东坡呢十几次来到常州，最后呢也是在这里终老。
1: 是的，那园子面积也不算太大哈，逛起来大概40分钟的时间。站在岸边呢，还可以看到运河上面往来的货船，看真实的漕运运河道哈、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4: 另外紫金公园这里有一个无浮式的摩天轮哈、月季花开的季节，整片花园观赏性很高。还有金川公园、清风公园，空间开阔，草坪湖面呢非常的齐全啊，不少本地人都会过来搭帐篷来野餐。
1: 对，当然常州呢是一座水城，城市的水域面积占比比较高。除了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周边还有好几处湖你可以去逛一逛、
4: 比如说有西太湖，它离市区不远啊，环湖修了很多步行啊、骑行的一个绿道，所以很多游客专门傍晚过来呢看湖面日落，湖边还可以租一些自行车来环游骑行。
1: 没错，那想看太湖风光哈、你可以去太湖湾度假区啊，湖边呢有沙滩，非常适合散步吹风。
4: 当然如果时间充裕嘛，可以去天目湖，这里是5A级景区啊。说到这就要想到了天目湖大鱼头、
1: 很有名啊。
4: 到这里来游玩哈，建议买这个包含游船的套票。坐船呢，你可以登上龙兴岛、中国茶岛，岛上有树林、茶园，整体走下来也不会算很累啊。
1: 对，就像你说的哈，很多人呢去天目湖主要就冲着砂锅鱼头。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景区内部的餐厅的价格比较高，但是周边的农家菜馆性价比就会高很多，你可以去选择一下啊。
4: 当然离天目湖不远的是南山竹海啊，3万多亩的竹林呢，夏天的温度也比城里面低，是天然的避暑好地方哦。
1: 是的，那景区里面呢有地面这个缆车，还有地轨，体力一般的游客呢也不用全程徒步哈，坐缆车可以登上高处俯瞰整片竹海。园区内呢还有像熊猫馆，你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大熊猫啊。
4: 对，这边的山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哈，就算夏天也要建议带一件薄外套，而且呢竹林里边的蚊虫也比较多，所以驱蚊用品一定要备好。
1: 当然如果行程呢这个比较紧张哈，你就是主要逛市区，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可以把旁边的像溧阳的山水安排的同一天，这样玩起来呢也不会特别的累啊。
4: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几个你。
5: 买醉过几

0: 今天的音乐晨会呢，我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江苏的常州。刚刚说完了这个常州的山水园林，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常州的人文古迹、主题乐园，还有吃吃喝喝啊。
1: 啊，当然喜欢历史古迹的朋友呢，说到这里的这个
0: 烟城哈，
1: 哎，对，没有错，一定要去的哈，这是国内保存非常少见的三城三河形式的一个春秋城池遗址。它遗址公园本身是免费开放的哈，可以沿着这个城墙呢外围骑行，感受2000年前古城的一个格局啊。
0: 嗯，当然如果想体验游乐项目的话呢，就买这个烟城春秋乐园的门票啊。如果你单纯只想看历史，那逛一逛免费的遗址公园就足够了哈。
1: 老城区的古街首推这个青果巷，它被叫做江南名士第一巷，整条巷子哈，沿着南市河，很多历史的一些名人故居呢都坐落在这里。
0: 对，当然主街游客会比较多，如果你想安静的拍照的话呢，你就往这个侧边的小巷子里面走，人少，而且临河，景致又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胶西古镇。
0: 嗯，
1: 它距离市区呢就比较远了，没有过度商业化，建筑也很有特点。墙体的下半部分是用黄石，上半部分是用青砖。老街呢还保留着那种老式的小店，就是镇上大型的商超不多，水跟零食最好是提前准备啊。
0: 嗯，没错哈。当然，如果你对文物感兴趣，也可以去一下常州博物馆逛一逛哈。虽然说呢，这个馆它是免费参观的，但是需要你提前线上预约，而且周一是闭馆的哈。馆内呢有这个良渚玉器、恐龙化石，还有专门的少儿自然博物馆，很适合带孩子的游客去逛一逛。
1: 很多人来常州直奔主题乐园嘛。你看中华恐龙园，
0: 嗯，
1: 是常州的一张名片，里边有刺激的游乐项目，当然也有恐龙科普馆啊。
0: 没错，那提醒大家，这个中华恐龙园哈，节假日的人流量会非常的大，热门项目排队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有两个实用的玩法，要么呢就是你早上9点钟直接入园，要么呢就是下午买夜场票，避开正午的暴晒，晚上呢还有这个花车巡游和灯光秀的表演啊。
1: 对，另外还有这个嬉戏谷啊，偏向动漫游戏风格，还有东方盐湖城，完整的古风小镇，适合换上汉服来拍照。高速路上的这个方茂山恐龙主题服务区，也有很多游客会停下来打打卡，也很有特点啊。
0: 没错，当然出门旅游啊，这个吃肯定是少不了的。常州的早餐呢，银丝面是代表，面条细哈，这个汤底很鲜，搭配上大麻糕，有咸甜两种不同的口味，你都可以尝一尝。
1: 嗯，小吃呢还有豆斋饼、虾饼、小笼包啊。正餐除了天目湖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0: 砂锅鱼头
1: 啊，还有太湖三白啊，香草扣肉啊，也是本地特色哈。常州菜呢甜度会比无锡要低一些哈，吃不惯甜口，点餐的时候可以跟店家说明一下。
0: 嗯，最后呢简单来说一下住宿哈，有两个选择，如果你想逛古

0: 城吃小吃，那就住在天宁包括钟楼区的一个市中心哈。如果呢你想玩恐龙园，最好选择新北区，它可能离乐园会更近一点儿。
1: 整体来说常州的节奏是比较舒缓的哈，不管是两三天短途还是四五天的深度游啊，家庭出行朋友结伴都非常适合。
0: 所以说暑假期间有机会去常州转一转吧。
1: 我们来听邓典心跳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生气了，
2: 哎，那我先出去避避。
1: 嘿，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2: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没错，那现在这个天虽然说是下雨了，但是依然潮湿闷热不少孩子呢天天可能会吵着要吃雪糕喝冰饮，那家长想着说哎，反正夏天偶尔纵容一下没事儿，但是最近呢，这个医院接诊了不少因为贪凉患上肺炎的小朋友
8: 对，有一个8岁小姑娘暑假天天在家吹空调，睡醒呢就吃冰棒啊，喝冷饮，连着好几天之后开始干咳，家里呢只当是普通感冒，随便吃了点止咳药，但是谁知道没过几天，孩子直接高烧39度，咳嗽到没有办法睡觉，送到医院一查，肺部已经出现大片炎症，只能住院治疗。
7: 对，听起来真的挺吓人的大人总觉得吃凉的顶多就拉个肚子，但没想到还会伤到孩子的肺部
8: 医生表示孩子出汗后呼吸道黏膜本身充血，大量的冷饮刺激呢就会让血管快速收缩，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也会直接下降，细菌病毒很容易入侵肺部诱发肺炎，不光肺部像肠胃也会受刺激，腹痛积食都是常有的事儿。
7: 当然夏天说到想解暑也不是完全的就不让孩子去碰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8: 冷饮呢要控制量，冰棒一周最多2根，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饮品呢最好放个10几分钟回温了再喝大汗淋漓的时候绝对不要猛灌冰水。
7: 对，还有像这个常温的绿豆汤新鲜的水果凉白开都更温和更安全，也是更好的解暑选择。
8: 很多长辈们心疼孩子会无限制准备一些冷饮，家长呢记得要多跟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沟通不要纵容孩子影响身体健康。
7: 没错，总的来说呢消暑的方式这个温和的方式有很多种，寒凉的食物对孩子的呼吸道和肠胃的刺激还是很大的，一定要把控好食用的量和食用的时机，才能够安稳度下
8: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不要怪贝贝姐姐和彭可哥哥
7: 不让你们吃冰棒
8: 对，可以吃的一周呢吃个2次就可以了
7: 一定要控制量跟时间。
8: 对，是的，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呢真的会很难受的。
7: 欢迎收听音乐陈飞扬少儿版
8: 我们来听这首许愿。

0: 来自于梁咏琪和古巨基的这首许愿送给大家哈。那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喜欢开个小夜灯啊，包括家里面有一些插座的指示灯啊，电脑主机啊，键盘的待机光啊，都是常年亮着，总觉得这点微光对于睡眠没有什么影响哈。
1: 对，其实很多人忽略的健康隐患啊，长期睡觉暴露在这个人造的光源下，不仅的睡眠质量会变差，还会悄悄伤我们的心脏，导致长胖。
0: 嗯，夜里呢只要有光线哈，人体的交感神经呢就会保持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那本该休息的心脏呢整个夜晚啊都会处于一个高负荷的状态啊，那时间久了就会加大各类心血管疾病的生病的风险。
1: 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微光还会影响我们的身材吗？夜间光线呢会抑制黑色褪黑素的一个分泌，不光会打乱生物钟啊，也会紊乱我们的身体代谢激素，
0: 是会让我们的饥饿素增加，这个瘦素减少，不自觉呢就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所以说呢食欲暴涨，就算你控制饮食也很容易悄悄长胖。
1: 所以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尽量关闭所有的电器电源，遮挡设备的指示灯，打造全黑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0: 没错哈，养好睡眠的小习惯，护好心脏，稳住体态，咱们简简单单守护日常的健康。
1: 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资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1: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我现在不在直播间，不过呢，我精挑细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替我在电波中继续陪伴着您。祝您在路上有好音乐，有好心情，一路顺利哦。我很快就要回来了，请记得锁定一路微微笑，千万不要走开。

好看。嗨，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歌来自于苏运莹，叫做生活倒影，我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台风天，白很屯，这个名字还挺好听，不过它的威力还挺厉害。今年的第14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啊，就是今天11号，8月11号早晨5点，是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就是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也就是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那现在的白海豚呢，它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由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呢这个减弱。那么11号。这个今天早上8点钟到12号的8点钟，黄海的南部、东海的西部以及钓鱼岛附近，像海域啊、台湾以东洋面呐、还有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还有台湾的这个沿海，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长江口区风力可以达到9级，阵风10到11级。所以呢，就是而且还会有这个特大暴雨出行啊。所以今天呢，可能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就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有高速公路出行的一些朋友了。希望有好音乐陪着你们，来自于薛之谦《天外来物》。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好，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一路微笑。为何台风刚刚过了，这个龙卷风又来了哈？因为刚刚经历过台风白海北海豚冲击的这个浙江台州啊，又发布了这个龙卷风的提示。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一轮又一轮，真的就像周董唱的那首歌一样吗？其实这并非巧合，作为两种破坏力很强的天气现象，台风与龙卷风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也就是在登陆台风的外圈云系当中，时常会出现龙卷天气，造成破坏力非常强的局地的风灾。而且登陆北上台风的右前向型呢，是典型的龙卷风的高发区。这个龙卷风条件呢，包括垂直不稳定的大气阶层、一定的低层水汽条件，以及强烈的近地面1到2公里内的一个垂直风的切面。所以台风本身它的风速很大，能为龙卷风诞生提供有利的大环境，所以在很大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有利于微型超级单位和龙卷风形成的垂直风，它会有一个来回的切变。那么在大台风外围螺旋雨带上呢，常常会生发着那种微型的超级单体，如果能够发展到接地的状态，就会引发了龙卷风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7月2号第三号台风登陆前后，它诱发了至少3个龙卷风的一个原因了。所以就是我们因为有北海豚嘛，它正好是在安徽，但是它冲击的浙江台州呢，又发生了龙卷风的这么一个提示啊，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来，叮当阿信，走火入魔。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呢是台风天，但是上班族呢依然要风雨无阻啊。那么台风暴雨天气呢尽量不出门，但是万一淋了雨烫了水，哪怕当下没觉得不舒服，也要建议做几件热补的小事，比如说喝点热乎的，淋雨过后来一碗温水热粥或热汤，最推荐姜汤，因为姜汤能驱寒解毒杀菌。按照体重取生姜若干片，加水煎煮十分钟，再加红糖十克，温热，趁着这个温热喝下，从头暖到脚。还有就是姜水泡泡脚，因为烫手过后，如果你含这个姜汤太辣了，就用这种姜水泡泡脚，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以手背感觉到温热不烫是最好的。那泡完脚过后呢，用双手来搓搓脚底。还有就是拍打部位，主要选择下肢下方的一些部位，你稍一点点向前后左右两边，那个基本上是叫做足阳明胃经哈，所以你经常拍拍它，可以刺激经络，也可以起到健运这个脾胃呀，或者是有一些化湿的一些作用啊。当然了，我还是不希望你能淋雨了，出门记得带伞，没有伞的孩子一定要拼命的奔跑。来自于理想魂断，这首歌名字叫平衡木，以及稍后佳佳，这首歌名字叫佳佳酒。

0: Music, Wonderful Life, 安徽 Music Radio。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半点前9:25，北海豚呢依然是在安徽哦。现在雨一直在下，好，未来几天呢都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也立秋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快了。你会发现立秋过后，人也要这个适应时节，要开始养一下身体了。比如说多喝点温水啊，然后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百合、银耳、山药啊，萝卜呀、鸭肉啊等等。而且起居呢也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了，早睡，避免熬夜，不要过度的焦虑，运动的时候也不要大汗淋漓了。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要多喝一点热水哦。老中医提醒一下大家，就说在立秋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然后迈开腿，而在立秋的时候一定要养好肺了。因为第一步往往不是急着去吃这种滋补品，你要是要先把这种脾胃调顺，然后养生的思路也不是猛清，也不是大补，就是要慢慢来，好不好？每个季节跟每个季节的变换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林俊杰《美人鱼》。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我是主持人微微，我现在不在直播间，有什么想对微微说的话，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写下您的留言，等我回来过后一一回复大家。接下来请系好安全带，马上进入一路微微笑的音乐无人驾驶路段啦。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好，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薇薇。原来性格还会影响一个人的声音。如果你经常很烦躁、很焦虑、很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当然就会容易减弱。而舒关呢，可以健脾。这个时候，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目当中的压力，接触情绪当中的忧郁，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调节，身体的一些功效。所以，唱歌呢，它其实就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因为唱歌，因为它是用肚子护食服食。所以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的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一下缓解咯。所以痛痛快快去唱个歌，也给自己回个血吧。来自于陶晶莹，这首歌名字叫 Blue。

0: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明明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就是提不起劲儿，可能是有一些生活习惯偷走了你的能量。比如说不收拾衣服，衣服在沙发上堆成了小山，换季的时候翻箱倒柜找不到要穿的，这些场景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决策能量。心理学当中的决策能量指的是什么呢？人每天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当在穿哪件衣服这类小事上反复纠结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决策资源就透支了。还有就不及时清洁，比如说拆完的快递盒在玄关堆成了障碍物，水池里的碗筷堆成了山。所以混乱环境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17%，相当于持续处于轻度焦虑状态。还有就是拖着不回复，明知有消息迟迟不愿点开，手机通信软件上的小红点像定时炸弹，会激活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所以导致每次查看消息的时候都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来克服心理的障碍。还有就是精心定制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也配齐了，但是就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这种拖着不做会让大脑本能的夸大行动的难度，导致能量在犹豫当中持续消耗。还有没有完成的承诺会形成心结，不仅大脑要持续惦记着，内心也在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当然也会慢慢的溜走咯。所以别让这些小事来偷走和预知你的能量咯。来自于周深《璀璨冒险人》。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安利一下一个非常低碳环保的方式啊。我们将一座城市定为自行车骑行友好城市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座城市能为自行车骑行者装备专用骑行的道路，充足的自行车的停车架，同时运营一套价格亲民、覆盖范围广泛的自行车的租赁服务，让每一位居民或者是游客都能够在任意一个站点租到自行车，再前行另外一个站点归还，让自行车真正成为一种通用的公共的交通方式。那么骑行友好城市同时还有一个核心特征是什么呢？城市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选择自行车作为日常出行的方式，尤其是大量市民会骑行往返工作地点来通勤。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全球10大最适合骑行自行车的城市，看看到底有哪些。先来听歌喽，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做《大城市》。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好，那在我们今天微旅行当中，全球十大最适合骑行的城市，来看看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阿姆斯特丹。毫无疑问，全世界最适合骑行的城市就属于这里了。这座城市修建了总长差不多超过400公里的专用的骑行道，全程遍布了大量的自行车停放架。在城市核心的中心地区呢，超过60%的出行行程都由自行车完成，就连当地的警务人员也

自行车停放架，在城市核心的中心地区呢，超过60%的出行行程都由自行车完成，就连当地的警务人员也布置了超过400公里的纯自行车的专用车道。那据统计估算，接近50%的哥本哈根市民会选择，骑行通勤、骑行上学，所有的市民每天骑行的总里程加起来也达到了120万公里。那么这座城市呢，还运营着一套名为叫做哥本哈根城市自行车的共享单车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早在1995年就正式上线投入使用啦。我们来听张艺兴，哇，这首歌名字叫《北京的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嗯，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全球哪些城市啊都非常适合骑行。那第三个呢，要首推的是哥本哈根啊，全球十大最佳的科学博物馆。然后这个地方呢，有接近50%的哥本哈根的市民都会选择这种骑行通勤上学，所有的市民每日骑行的总里程加起来有120万公里。那么还有就是巴黎，它拥有总长440公里的骑行路线，同时配套了自行的这个自助的租赁自行车的免费服务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在巴黎以及周边区域布局了有1230个站点，投放的自行车总数超过了18000辆。所以截止到2011年，这个系统的日均骑行订单量已经超过了8.5万人次。还有就是柏林的班夫公园小镇的一个画廊作品，在柏林呢，你能找到总长超过620公里的骑行专用道，同时呢，当地这个运营着公共的共享单车系统。那么截止到2009年，柏林全市的交通流量当中，自行车出行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3%，每天呢都有超过50万的柏林市民选择骑行出行。这首来自于邓紫棋《倒数》，以及稍后南征北战叫年少的心》。

好，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分享给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全球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些城市啊，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巴黎、柏林，再来看看蒙特利尔，它的周边区域共配备了总长超过350公里的骑行道，当地呢同时运营了很多的共享单车的系统，还有就是巴塞罗那，它的这个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够看到专用的骑行道，和这份榜单上的其他城市一样，巴塞罗那呢也是运营着这个共享的单车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的全市范围内设置了有420个站点，总投放了有6000辆共享单车。所以还有就是叫班特夫维夫，它是一座正在快速发展的骑行城市，在当地呢也拥有了差不多总长超过100公里、62.1英里的骑行道。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共享单车系统。那么这座以色列城市当中一共设置了超过150个租赁站点，特拉维夫呢有超过12%的居民都选择骑行通勤，充分利用了城市平坦的地形和优越的天气条件。好了，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听到陈楚生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些城市哈。刚才已经说到了特拉维夫，再来看一下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呢，它拥有总长差不多180公里的自行车道，大量的市民日常使用这些车道骑行通行。那么这座城市的共享单车网络呢，在全城的范围内呢，也是覆盖了有70个服务站点。再有呢，就是里约热内卢，它共铺设了160公里的自行车道。那么这些车道绝大多数都沿着海滩和热门旅游景点分布。那么这座城市呢，也运营着很多的共享单车系统。这个系统呢，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上线，在全市范围内布局了有60个租赁站点。再有就是北京啊，北京是最美的10条自行车路线，几乎每一条路上都能够看到大量的骑行者。绝大多数城市呢，都配备了自行车的专用的车道，那么已经搭建了共享的单车网络，那而且还在陆续的全域覆盖当中。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在秋高气爽周末啊，然后可以更加的低碳环保一点，共同去爱一下，更爱这个素颜的地球。来自于王以太爱热、周雪以及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一半是憧憬，一半是回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嗨，一路微笑，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很好听的汽车音乐，精挑细选。首先听到小刚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嗨，有音乐共青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哎，他的歌曲在 N 年之后流行 ，N 年之后呢又重新翻红了啊！这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坛叫《黄昏系苦情歌》的一个标杆作品。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强的情感共鸣和传唱度，成为了跨时代的一个国民的金曲啊！因为它是属于典型的这种周氏疗伤系的抒情摇滚，而且节奏舒缓呢，却带着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张力，很适合在深夜独处、情绪放空的场景当中。寂寞沙洲冷，我该思念谁？这种旋律线条起伏抓耳，所以这首歌曲的辨识度非常高，听过一次就容易形成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了哈。马上我听到小阿七心头刺。

小阿七这首歌曲，叫《新投资》哈，2024年11月23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很好听，它有个核心啊，就是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叫做人就情未了引发的信任危机和情感矛盾。所以歌词是通过该怎么样去剔除我心底的刺，曾经说过你爱我一辈子等等语句。所以它构建了这种质疑、誓言的这种质疑和这种执念交织的心理叙事，层层递进的独白呈现了克制与挣扎的冲突，也折射都市情感当中的这种很隐痛的那种困境啊。好了，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叫做如果雨之后，现在时间是10:52，我们要结束今天节目啦。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电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今天就是这样咯，雨天路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中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is hit music.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周二哈，又下雨，所以呢，我估计有很多的朋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哎呀，这个心情呢。

什么不同的变化呢？你是怎么样来调整你自己的状态呢？是给自己点了一杯爱喝的咖啡，还是在中午的时候想一想，我今天中午要不要吃一点好的呢？11:05，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阿肆带来的《喜欢》。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了，11:1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下雨天啊，为什么总是会让人心情有一点荡荡的呢？啊，首先这个阳光少了，快乐激素呢也变少了。阳光它是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血清素的分泌。下雨天紫外线又减少了，大脑的快乐激素合成下降，人呢自然就提不起精神。还有呢，下雨天会觉得哎呀闷闷的，好像喘不上来气，气压比较低，湿度比较大，身体呢又变重了。气压降低了，血管扩张可能会导致头胀，然后脑晕，然后四肢无力。空气湿度又比较大，哎呀，这个汗液蒸发又比较慢，身体不适感呢又很增强，影响我们的情绪。这样子的话呢，又会发现声音和颜色都压住你了，因为下雨天的环境呢多为灰蓝色，低饱和色，很缺乏那种明快的视觉刺激。大晴天就不一样了，看到外面呢都是格外的明亮的感觉。然后呢，再加上下雨天滴滴答答的这种白噪音，如果重复太久的话，就会让人陷入一个情绪的低频当中。那你可能会问我呢，下雨天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好心情开始这个快乐的营业呢？首先就是要听一些明亮的音乐，让大脑放晴。因为音乐呢，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大脑情绪中枢，可以推荐你听一些轻快节奏的爵士啊，或者是巴塞诺瓦啊，或者说是比较清新的一些歌单，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说你也很喜欢听歌唱歌的话呢，那跟着它唱起来效果就更好了。还有就是也可以运动个10分钟，这样子的话呢心情也能够提亮。如果是宅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宅在这个办公室的话，到了午休时间啊，咱们也可以给自己15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时间吧。比如说室内做一做瑜伽呀，做一做拉伸呐、有氧操，哎，都可以。运动嘛，总是能够促使内分肽分泌，被称为是快乐的天然的激素。当然了，还有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的香氛疗法，其实可以给我们的情绪呢来一场嗅觉马杀鸡。柑橘味啊、薄荷味啊、依兰味啊、甜橙啊等等香气，都是有助于唤醒情绪、舒缓压力的。好了，11:17，希望你在下雨天的时候也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K
5: Night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比较的纠结哈、然后就会觉得，哎呀，下雨天会影响我的心情。但其实你换一个思路去想一想，下雨天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可以慢一点点，柔和一点点。它也不是低气压，而是一种主动松弛的机会。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分享很喜欢的雨天生活的小事儿，它们不贵，也不难，也不吵，却能够让一个普通的雨天变成身体和情绪都能够被照顾的一天。首先来看到的这第一条呢，就是开窗10分钟，因为下雨天总是会让室内觉得闷闷的嘛，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雨小的时候开窗10分钟，让雨后的负离子空气进来。很多人不知道，雨后空气当中负离子浓度会升高，有助于稳定神经系统，提升专注力。所以如果雨稍微停了，可以打开一扇小窗，哪怕只是吹个几分钟的这个风，也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清零。这时候呢，你可以一边通风一边做一个拉伸，或者是滴2滴的精油在手帕上面，深呼吸一下。还有一个也是很适合在下雨天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图书馆，或者说是找一家书店啊，然后呢喝一杯咖啡啊，来找一本喜欢的书，沉浸式的阅读。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你就已经把这本书看了这个一半了，也可以摘抄几句喜欢的话，你会发现比随便翻看更有满足感。还有雨天有没有一些让情绪平衡下来的办法呢？还真的是有。如果你在下雨天特别容易心烦，不知道怎么样去调节情绪，你可以试试接下来的这个小方法。拿一张纸，然后写下来让你烦的那件事儿，真实一点，千万不要压抑。然后写下来之后，就把那个纸撕掉，揉成团，丢进垃圾桶，就对自己说一句，这些我先不带着走了。好像让我们的情绪有了一个出口，轻松不少。当然了，也可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做一些雨天的小手工小制作，像是香薰石啊，或者说是蜡烛啊，还有就是拼图啊、折纸、剪贴本等等等等。这时候呢，你也可以搭配给自己做一杯热牛奶。如果说你觉得热牛奶有点单调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点玫瑰花酱，或者说是做一杯柠檬红茶。重点不是说做什么成果，而是专注做事的时候你的心被放空的整个过程。好了，不管做什么呢，都少不了我们音乐的陪伴。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雨天》。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好了，11: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接着来看还有哪些在雨天值得一试的小事儿呢？首先这个就是布置一个雨天的角落啊，你可以找一盏小黄灯或者是暖色的灯带，然后呢添加上雨声，适合在雨天听的 BGM。还有就是点一支香薰啊，可以是喜欢的味道就可以，白茶味儿啊、雪松味儿啊、雨后森林啊都很适合，搭配一本书或者说是一杯自己喜欢的热饮，打造属于你的小雨屋。其实生活不需要太大的空间，有一小块舒服的地方就很治愈。还有刚刚也说过了哈，可以在下雨天呢打开专属于雨天的 BGM， 给生活调一个静音的模式。其实雨天是最适合放空自己的时刻之一，而一段舒缓的背景音就很像是给空间加了一层柔软的滤镜。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角落啊，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咖啡厅啊，或者说在办公室的话呢，我们午休时间也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午休的办公桌稍微的整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不要看手机，不思考任何的事情啊，只是听着雨声发呆个大概5到10分钟。这段时间其实也不是浪费了，就是给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一个缓冲带。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很累，只是需要一个被允许什么都不做的瞬间。所以快要到午休时间了，给自己一个缓冲带，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下吧。继续来听歌。

0: 不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11: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是在下雨天很值得一试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一条，可以啊和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然后发一条语音消息；和雨天也会想念的人发一条消息，或者说是语音。其实不用聊很多，哪怕一句“今天我的城市下雨了，让我想起了你”，也就够了。这条呢，比在朋友圈给他点赞更有温度，也可能会为你们之间加回一点点的联系感。如果说不太想去打扰对方的生活，可以把这条写进备忘录，也是一种思念有声的感觉。还可以提前开启雨天模式的这个早休息的一个流程吧。比如说今天我打算下班了之后回到家，其实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说是泡一个脚15分钟，加上薄荷迷迭香都可以。然后呢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呢，我们的肩膀和脖子都需要用热毛巾来舒缓一下。很多人说自己晚上焦虑，脑子停不下来，但其实只是白天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关机。所以呢，今天的这套流程帮你温柔下线，睡得更稳。11:46，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某个出行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

0: 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此时此刻呢，大家已经工作了半天了哈。
2: 没错没错。
1: 想必呢也是特别的疲惫。
2: 很辛苦。
1: 这个点要由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缓解我们紧绷的神经呢。
2: 是的是的。但是呢在运动之前，其实我要重新的介绍一下我搭档。
1: 哦。
2: 今天又是我没有做好准备
1: 啊！我怎么又没有做好准备？
2: 我应该把大厅的红毯铺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欢迎从寒山年轮演唱会回来的王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好不好？
1: 这个其实大家这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了，对不对？
2: 人山人海。
1: 昨天呢，因为确实很辛苦嘛，所以昨天调休。然后为什么说今天又是后一个小时才回来呢？因为上午的时候其实也在对接很多的工作嘛。
2: 没错，
1: 其实都是工作安排。姗姗来迟。但是呢，虽然说我迟到了一些，但是我今天的题目一点不打折。
2: 是吧？
1: 怎么感觉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热情了呢？
2: 不是，你说，
1: 这个
2: 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那一会儿我们就要带大家运动了呀，这不就得进入到全民哈哈 哈了吗？
2: 不是脑袋翻滚吧吗？可以，全民哈哈哈也可以。
1: 果然，这个确实一天不上节目，还是这个业务有点生疏了。
2: 不是，王子是希望把快乐带给大家一份都不能少。
1: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脑袋翻滚吧哈，还是两道脑筋题。
2: 可以呀。
1: 两道脑筋题，然后今天呢，这个你先出还是我先出啊？
2: 那我先吧。
1: 你先出啊？
2: 孙悟空。
1: 嗯，
2: 大家都比较熟了哈。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特别特别厉害，是不是？他人缘也特别好。
1: 是。
2: 他就感觉上天入地，他能认识好多人，各种神仙呀，对不对？他都认识。于是乎，他准备开一个 party。
1: 开一个 party， 把自己认识的好朋友都请过来，
2: 都请过来，
1: 大家一起聚聚餐，
2: 开心一下。
1: 是。
2: 你猜他会请哪一位歌手助兴？那孙悟空也喜欢听歌啊。
1: 他会请哪一位歌手助兴？
2: 他要开 party 嘛，
1: 开 party
2: 总得有歌手过来唱歌嘛。
1: 歌手来助兴，
2: 他认识的人，他这个人缘特别好。歌手他也认识。
1: 孙悟空要请歌手来助兴，我先问一下，这位歌手呢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
2: 中国的呀。
1: 中国的。那请问是
2: 他要请国外的吗？
1: 那请问是港台地区的还是大陆地区的？
2: 港台地区的吧。
1: 港台地区的。那请问，
2: 不要再问了。
1: 再问这个
2: 答案就出来了。
1: 那我再问，这位歌手是男生还是女生？
2: 女生。
1: 是女生。那再告诉我，这位歌手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还是来自中国台湾的？
2: 跟周董一个地儿，可以了吧？
1: 跟周董一个地儿啊。来自于台湾地区的女歌手。
2: 再说马上就暴露了。
1: 那我再想请问一个问题，他的代表作是哪首歌呢？
2: 代表作不能说。
1: 我又没有直接问你这位女歌手叫什么，代表作怎么不能说？
2: 代表作一说来就已经说出来了，而且我刚才已经给你另外一个这个线索了。周董
1: ，就这个台湾地区的女歌手多呢。
2: 那这不能再说了，
1: 不能再说了。
2: 周董就已经是一个这个线索了。
1: 周董为什么是一个线索呢？
2: 因为
1: 跟周董合作过，是不是？
2: 也可以这么说。
1: 没有跟周董合作过，但是也可以说他跟周董合作过。
2: 答案是不是快出来了？
1: 周董合作的女歌手
2: 好像没有几个了嘛。
1: 好像没有几个。温岚。
2: 不是温岚。
1: 屋顶。不是。
2: 基本上猜到了。好，不要再说了，让大家来猜好不好？
1: 基本上已经猜到了。好，我已经帮你们排除这么多的这个答错误答案了。
2: 周董给他写了好多首歌，可以了不？
1: 我给他写了好多。
2: 好像才来我们合肥，还是准备来合肥开演唱会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才来过三个字的啊。
1: 好吧，我知道了。那个代表作有点多呀。
2: 是的。
1: 而且还是孙悟空，你看，你想一想，哪一位台湾地区的女歌手跟孙悟空是比较有缘的？
2: 对，这首歌也是周董帮他写的。
1: 哎，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Jolin 的 Pillow。
2: 可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两道脑筋题哈。今天晨曦先出了第一道，
1: 是孙悟空准备要开一个 party
0: 哦，
1: 但是呢，他觉得就是请大家来好像有点无聊嘛，
0: 是，
1: 于是要请一位歌手来唱唱歌
0: 哦。
1: 请问他请的是哪位歌手？
0: 请的哪位歌手？刚刚我们已经听过他的歌了。
1: 对，答案就是蔡依林。
0: 我们都已经开卷了。
1: 对
0: 啊，但很多人会说，孙悟空要请歌手来唱歌，为什么会邀请蔡依林呢？
1: 因为他要听那首《看我七十二变》。
0: 哎呦，哦，这么自恋呐、啊！原来悟空也这么自恋呐、啊！
1: 自己会看我七十二变吗？
0: 哦，对，看我七十二，爱情三十，哎，这是三十六计，这唱给猪八戒的。哎呦，不好意思哦。哦呦呦呦呦呦！
1: 梦里面空气还是毛线那个。
0: 哎，副歌怎么唱的来着？看我七十二变的副歌。
1: 你先等我琢磨一会儿。
0: 哎，等是谁开始先主张？没什么大不了。爱情三十，哎，我怎么又唱回来了？看我七十二变的副歌怎么唱的来着？怎么突然想不到啊？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留言这个年轮演唱会哈。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作为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领唱员来出现的话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年轮加你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试音会了哈。
1: 年轮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啊。对对对，手机号码。
1: 哎，我已经找到了。
0: 啊，副歌怎么唱来着？
1: 副歌就是。今天新鲜改变，再见美丽极限、
0: 啊、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人不爱每天注定面面气馁，和观点跑到一边、啊、
1: 现在就开始改变，
0: 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1: 啊，对对对，这就是、
0: 啊、好，那这个跟大家放松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道题啊、难度也非常非常之小吧，难度一点都不大。请问汽车它会飞是我们平时喝的哪一种饮料呢？
1: 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揭晓答案哦。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5: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太准了！
6: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5: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今天的这个第二道脑筋翻滚吧的题目哈，
1: 没有听清，说太快了。
0: 汽车会飞，是我们平时喝的哪一种饮料呢？
1: 打工人必不可少啊。
0: 哎、你这个提醒的也有点很明确了啊，基本上就近乎于开卷了啊。好，汽车会
1: 飞啊，
0: 请问是哪一种饮料？
1: 好的，
0: 两首歌，一会儿回来
1: 把答案分享过来吧。

0: 刚刚今天的第二首歌，不是第二个问题啊，请问汽车会飞，参与者我们平时喝的饮料。
1: 刚才鹿晗不唱了吗？我想喝杯咖啡。
0: 就是咖啡。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汽车会飞是咖啡啊？
1: 啊，为什么呢？
0: 汽车的英文是什么
1: ？Car。
0: 咖啡。
1: 哦。
0: 所以咖啡啊。
1: 所以就飞上天了。
0: 汽车会飞啊。
1: 嗯。
0: 哎呀，怎么讲起来有点无聊呢？12:25啊，
1: 冷了。
0: 今天其实天气还好啦，对不对？然后我看现在窗外雨也停了，
1: 嗯，
0: 对吧？不过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拿上雨具啊，而且要实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没错，
0: 嗯，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呢，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

0: 好了，12: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哎呀，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啊，能坐着我就不站着，能坐10分钟我就不坐8分钟，哎，就是属于那种能坐着我就坐着，能躺着我就躺着的那种。
1: 然后时间一久就会发现浑身酸痛，也找不着原因，哎，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你看啊，这个白天睡觉起床，起床了之后，很多朋友要先坐着养养神，然后起床之后刷牙洗脸就通勤，通勤一般开车又是坐着，或者是地铁也是坐着，
1: 是
0: 啊，去到了工位上，不用坐了吧？不，我要坐，为什么？因为我需要用电脑，我要敲键盘。
1: 坐班吗？
0: 上班？
1: 坐班吗？
0: 太形象了，怪不得这怎么不叫上班，叫坐班啊？上班坐着敲键盘，下班摊着玩手机，就连吃饭，很多的朋友啊，都巴不得让外卖员啊直接送到你的眼前。
1: 我跟你讲，这样子的话，其实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懒。
0: 我跟你讲，
1: 而且我是真实的听到过外卖小哥就吐槽，就说我给你送到1楼大厅，你自己下来拿一下就算了呗，你还非得让我给你送到你门口。
0: 是真的，我跟你讲啊，
1: 懒成啥样了？
0: 很多的朋友，当你沉迷于这种做工无法自拔的时候，你知道吗？除了你会越来越懒，你的大脑也正在偷偷上演一场久坐危机。
1: 缺氧了啊，
0: 大脑会觉得什么呢？哎呀，这么长时间的坐着我也受不了啊，
1: 是的，
0: 我也缺氧了呀。
1: 是，大脑你又假装没看见。
0: 对啊，大脑因为它堪称是人体最娇气的一个器官，它只占体重的2%，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靠血液的实时供氧，就是说它得吃新鲜的。
1: 是，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血液循环就好像是被按了慢放键，毛细血管开始堵车了，
0: 没错，
1: 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就没有办法送货上门。
0: 哎呀，你看，
1: 然后我们的大脑局部脑组织只会被迫的断粮。
0: 你想啊，
1: 那就缺氧了嘛。
0: 如果大脑一直就像泡在这种缺氧的温水里面，就像什么，它会慢慢的被煮傻呀。
1: 哎呀，
0: 有句话叫做什么？温水煮青蛙呀。
1: 是的，
0: 你看那青蛙的状态最后都变成什么样了啊。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啊，在你久坐多长时间，大脑就会开启这样一个痴呆的加速模式嘛。
1: 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痴呆风险比坐9个小时的人高达8%。
0: 哎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记忆力有一些不如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坐时间长了吗？
1: 坐班坐太久了，坐12个小时风险暴涨63%。
0: 哎呦，
1: 要是坐满15个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翻3倍了。
0: 这个，哎，那个，就是这个消息啊，这段录音啊，大家把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就放在你们那个单位领导的那个办公室门口，反复循环的播放，可以吗？
1: 领导心里想，我也坐班呢。
0: 哎。领导会说这危言耸听，但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就好像是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大脑长期的缺氧会让神经元批量的罢工。
1: 更扎心的是，久坐对于大脑的伤害还很双标。
0: 怎么说？
1: 他其实不太在乎你是坐着开会呀，然后坐着工作呀，还是你躺着追剧，只要你的屁股离地的时间比较少，就算你坐着做数学题，大脑照样是缺氧的。
0: 哎呀，他只看这个行为本身，
1: 对，
0: 不看你坐着到底在干嘛呀，
1: 不看你是坐着休息啊，还是坐着在那边工作呀，他不管的。
0: 同时，他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坐，累计10个小时就会触发危险警报，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1: 这听了这个之后会觉得好可怕，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式？
0: 所以我们就要开启拯救大脑计划，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科学家其实早就已经备好解药了，这个解药就俩字儿，
1: 运动。
0: 运动。
1: 是的，和休息相比，运动的时候缺氧口袋数量减少了35%，大脑整体的缺氧负担降低52%。这就好比给我们堵塞的这个血管装了涡轮增压，
0: 是
1: 让氧气呢

0: 主持是不是？然后呢，再看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东西，看看窗外，啊、对不对、嗯？让眼睛休息休息。嗯、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厕所强迫法。
1: 厕所强迫法，强迫法怎么说？
0: 就是你把水杯啊放在离你的座位几米开外
1: 啊。
0: 然后呢，你渴了你就得站起来，是不是？
1: 就得起身去倒水，去拿水杯。
0: 你多次喝水，你就是过会儿你要多次上厕所。
1: 嗯，
0: 这不都是的吗？
1: 还有呢，就是你在追剧的时候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喜欢瘫着，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要瘫着，
0: 嗯，
1: 你可以边踩椭圆机，啊，边追剧，让大脑和屁股各司其职。
0: 还有就是有一些隐性久坐正在偷你的大脑、嗯、
1: 这是需要警惕的部分、啊、
0: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坐10个小时，其实已经掉入到了隐性久坐的陷阱。
1: 哦，
0: 通勤时间你是不是要坐地铁啊、
1: 哎、
0: 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也是要久坐的，
1: 嗯，
0: 开车 握这个方向盘也是久坐，
1: 泡脚是不是久坐呀？
0: 泡脚没关系，主要是你别泡脚的时候玩手机。
1: 你泡脚也是在那一直坐着呀，你泡脚也不能泡太长时间呢、啊、
0: 是
1: 不是？
0: 最扎心的
1: 泡脚，
0: 站着泡脚。最扎心的是老年人常犯的是沙发依赖症，
1: 没错，
0: 哎，一坐就是一下午，痴呆风险比年轻人更高。
1: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年纪渐渐大了，
0: 嗯，
1: 退化了，其实不全是，
0: 是的，
1: 跟久坐有很大的关联，
0: 久坐还是很可怕的。
1: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每一个小时就可以定一个闹钟，让屁股和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的。
0: 没错，
1: 接下来的时间啊，给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然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律动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一起站起来活动一会儿。

0: 好了，午间的12:51，今天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想快速上妆或者随身带气垫补妆的朋友，海蓝之谜这款流光气垫很值得入手哦。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自然清透，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光泽感。整装12克，再加替换新12克，总共24克，只要299元，一个正装的钱到手2个气垫的量。代替换新设

0: 技特别实用，放包里随时补装也方便。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5: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9: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星河迢迢，佳期七夕，是的，浪漫的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浪漫的日子呀，总是如约而至，而有情人期盼以一纸婚书开启相守一生的温暖旅程，选在这一天真的是相当的有仪式感和纪念感了。每年的七夕也是婚姻登记办理的高峰，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七夕节这个新人们如果想在这一天领证的话，千万别让现场排队等候冲淡你的满心期许。现在可以使用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的服务来提前预约，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从容领证，顺利持证，定格专属浪漫，共赴岁岁朝夕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婚姻登记网上预约服务。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的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得了优秀影片，大鹏斩获最佳导演，而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揽男女主，王骁和萨日娜拿下了最佳男女配角奖，陈丽君摘得了最佳新人奖。值得关注的主要有，首先是易烊千玺，他是凭借《小小的我》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影帝，这一个角色在9个月内连续斩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6年前他曾经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新人，这一次完成了从新人到影帝的蜕变。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粤剧演员陈丽君，她的首部电影就获得了最佳新人奖，组委会评价她是首个女主首提即中，而且她是粤剧演员，到了大屏上也能够绽放光彩，这点实属不易。本届的获奖作品题材多元，涵盖了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国风动画，还有小小的我这样的现实题材，以及南京照相馆这样的年代历史电影等等，这也体现了中国电影创作的丰富性。大众电影百花奖都是大众投票，表达的都是这个作为老百姓啊，大众的一个心声和喜爱，所以呢也是备受关注。这一次的奖项归属你满意吗？和你的预料有相符的地方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大热的一位演员沈腾，因为他主演的一部新剧叫做欢迎来龙餐馆，目前正在热映当中，口碑和票房一路飙升。其实沈腾已经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正式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00亿元的演员，而且他只用了25部主演作品就达成了，也就是说他单片的平均票房达到了16亿元。沈腾超400亿票房，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在票房上很大的神话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至今他没有获得过金鸡百花华表任何一座主流影帝的奖杯，百花奖甚至在最佳男主角提名当中出现了零票的记录。所以啊，舆论普遍认为说评审体系对于喜剧可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让人笑被视为不够高级，而让人哭才被看作有深度。这也让沈腾这类喜剧出身的演员在评奖当中先天处于劣势。不过呢，这次我们在《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了他大尺度的转型。他饰演的是战火当中隐忍挣扎的厨师徐福，被观众和影评人广泛评价为影帝级的表演，冲奖的呼声空前的高涨。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也是大大的震撼，无论是题材还是他的表演都是真的很绝啊。所以也希望在明年的一些提名和奖项当中能够看到演员沈腾有不错的收获。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呢，这款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很多朋友有这种感觉，就是前一晚熬夜，第二天那些疲惫全写在眼睛上，眼周特别的垮。所以这个时候遇到了这个雅诗兰黛第五代的抗蓝光眼霜，我觉得大家就很幸运啦。一瓶15毫升，今天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款眼霜质地是啫喱状的，非常清透，就是用无名指涂在眼周，几秒就迅速吸收，不用担心长脂肪粒，而且呢，感受是润润的、软软的，非常的舒服。每一次只需要取米粒大小就可以打一个好底了，晚上用直接对抗一整天的疲劳。我真的建议大家晚上护肤的时候花一分钟认真涂一下眼霜，这个小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告诉自己再忙也没有忽略自己的眼部的肌肤问题。价格非常划算，两瓶正装到手只要259，还有一年多的保质期，非常的适合现在来囤货啊！而且眼霜是日常的消耗品，囤两瓶在家很安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奶糖突然间火了，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红蓝白配色糖纸在海外的一些社交平台被刷屏，很多的外国网友直呼说这简直就是平面设计的杰作。糖纸呢是由蓝白红高饱和配色，手绘跳跃的白兔图案和复古字体构成，整体特别的简约直白，很多人评价说这有一种不刻意讨好的分寸感。它的设计兼顾了包装立体和摊平二维两种状态的美感，摊开之后呢，两侧重复的蓝白条纹就像是装饰画框。对几代中国人而言，这张糖纸是儿时的收藏，夹在书里压平的珍贵宝物。小的时候舍不得丢糖纸，和小伙伴比花纹，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而随着现在大白兔糖纸的翻红，很多的记忆也被重新唤醒。有些东西我们从小看到大，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直到被世界看见才意识到它有多能打。这场跨文化审美的认同也为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小时候我看到大白兔，更多的想到的是它其中的糖果多么的鲜甜美味，而现在呢，虽然觉得说吃的多了没有那么的新鲜感了，可是看到熟悉的包装，还是会觉得儿时的感受立刻冲回到我的身体里。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近日宣布，演员杨紫琼获颁2026年度亚洲电影人奖，而刚好也恰逢她的64岁生日。这个奖项是2003年设立的，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官方荣誉之一，每年颁发给对亚洲电影产业和文化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电影人。作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亚裔演员，杨紫琼凭借40多年横跨东西方影坛的演艺生涯，持续推动亚洲电影走向世界。本届电影节将为她设立特别的展映单元，放映包括《剑雨》《瞬息全宇宙》《戏》，还有她的最新作品《魔方小姐》。颁奖仪式将于10月6号在开幕式上举行。

0: 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烈日炎炎，咱们每天都离不开空调啊。但是关于空调怎么开省电这个事儿呢，大家一直都是各说各有理，反复争议。甚至有人晒出账单说，我家的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那专业人士也正式回应说，如果大家短暂外出，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呀，出门买个外卖呀，哎，这个情况下是不要关掉空调的，因为开开关关确实有点费电。你可以短暂离开的时候把温度调高个1-2度，这样会更加的省电。日常设置在26-28度最节能，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更省电，而且体感也很舒适。尤其是现在这两天闷热的雨天，建议连续使用不要超过2小时，避免空气过干。同时呢，每开2-3小时的空调，大家应该通风1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还有就是换季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对空调进行清洗。虽然表面看不到，但里面有很多的积尘。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能耗；一方面吹出的风也是更加的干净一些。所以啊，巧用一些辅助，你也能为空调来减负增效。比如说开空调的时候，开个小电扇在旁边，也能够非常的凉爽。如果拉上窗帘的挡强光的那一层的话，还会让空调更加的省力。所以想省电用空调，几个小妙招你一定要记好喽。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

0: 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的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最近呢都和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双生陈妍希带来的《草莓》，整首歌满满都是清甜青涩的少年暗恋的氛围感，用草莓作为心动的意象来描写小心翼翼藏在心底里的欢喜，那些细碎的心动小事情揉进整首歌的词句当中，青涩的害羞的又纯粹柔软。编曲用了非常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细碎的合成音效，节奏舒缓清甜，很像微风一样干净清爽。而双生陈妍希的咬字呢很轻柔细腻，他的真假音转换也很自然流畅，暗恋时候的甜度恰到好处，并不腻人。这首歌来自于双生陈妍希《草莓》。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青柠气泡说，这种轻柔唱腔搭配清新的旋律，整个的温柔氛围也显得非常的细碎。继续来接棒的歌手邹佩佩，童子林的雨，结合连绵的雨季来承载藏在心底里并不敢呢说出来的那种朦胧心动，那种单恋暗恋，两个人拉扯试探的情愫，真的是欲言又止的心事。编曲来走舒缓的 R&B 的曲风啊，轻柔的钢琴搭配细碎的雨声的音效，整个节奏慵懒松弛，氛围感那整个的就是潮湿温柔的。邹佩佩呢，细腻软糯的声线很有氛围感的，这个气声运用的也是恰到好处，听了就知道这首歌《童子林的雨》，邹佩佩。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雾向听雨说，很喜欢邹佩佩这份软糯的唱腔啊，真的是写了很生动的这种拉扯的心动。继续来接棒的歌手，单依纯这首歌《我在意的》。其实有很多人现在也很关注单依纯的这个演唱会的消息，大家也都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更多演唱会的精力拿到出新歌的这个速度上来说，希望歌手能够听到你的心声。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1: 坤坤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6: 继续和您分享全国榜第37期十强入围歌，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陈卓选艾热合作的歌曲叫《无风带》。用无风带比喻情感的困局，讲一讲爱情当中的爱意消散之后有遗憾有追问。歌词呢，爱是爱消失的过程，听起来有点绕脑啊，但是戳心又很深刻。编曲的氛围呢，走向非常的清冷，很简短的电子跟舒缓的节奏交织在一起啊，烘托这种纠结的情绪。那陈卓璇的嗓音呢，非常的细腻，艾热的声线相当粗粝，这样两种不同的风格碰撞出来的情感张力相当的高级。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朋友晚风续信说，这个旋律跟歌词非常的出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2: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1: 就去吃半勺餐厅。
2: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1: 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

周二，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主办推出，和您分享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孙悦的老歌新唱，叫《伙伴》，2026新编重制版。这首歌在30年前发行的，30年之后，你还能听到之前的影子吗？所以呢，孙悦说这是献给他老朋友啊、老歌迷、老听众的怀旧礼物，也是送给今年夏天里啊奔赴前路的毕业生和考生们。年少伙伴是曾经嬉闹的同窗啊，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呢，伙伴这个词是经得住别离，始终彼此支撑的好朋友。编曲融合了轻摇滚、funk、清新的木吉他律动啊，原版它是什么呢？是一种舒缓怀旧的曲风的，但现在的新版呢，就是很清脆的扫弦铺垫了整首主歌，副歌的古典电吉他也是层层递进的，所以听起来就真的是轻快有力，不失柔和。孙悦的这首歌《伙伴》。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夏风旭就说呢，熟悉的旋律啊，搭配清爽的摇滚编曲，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惊喜啊！老歌手们也都没有闲着，继续来接棒的是 MC 张天赋带来的《男人怎可以》。这首歌歌词就写男人有泪不轻弹作为内核啊，刻画的都是男性朋友们在失恋之后故作坚强，强忍脆弱，心境其实挺矛盾的，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那么眼泪跟秘密呢深埋心底啊，成年人的隐忍和自尊还是要有。那编曲呢用钢琴跟弦乐来铺底，整个旋律压抑深情，搭配 MC 张天赋的很有感染力的嗓音，整个唱腔很有张力，演绎的都是内心的挣扎和逞强的心态。这首歌《男人怎可以》。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大风吹说，男人的嘴硬心软唱得太真实了。继续来接棒的歌手黄子弘凡，这首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非常温柔的一个讲故事的作品啊。这首歌词呢写的就是久别重逢的很细腻的心事啊，藏着那种克制的思念，满心的欢喜，那没有他以前唱情歌的那种悲戚感啊，只剩下久别之后小心翼翼的想念。平凡的词句呢戳中每一段搁置很久的牵挂了，编曲用柔和的钢琴搭配轻缓的弦乐，曲风听起来非常的干净舒缓，有留白也是恰到好处的。那黄子弘凡的很清亮温润的声线就很有叙事感了。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重逢时候的忐忑心动的心境完整的诠释出来。黄子弘凡这首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朋友回温的信件说，一首歌听这个歌手唱就好像跟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在打电话在谈心。继续听到的歌手曾比特带来的问卷啊，同样是我们全国榜的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它的编曲呢用的是传统乐器二胡古筝，但是混搭了一些摇滚的像吉他呀贝斯啊弦乐啊等等，就是国风古韵跟摇滚张力碰撞碰撞。副歌的部分听起来就气势磅礴了，很有那种江湖气啊，江湖感就拉满了。另外曾比特在这首歌当中他的嗓音力呢非常的高亢很明亮啊，还是那把少年感，爆发力也非常的强，这是他的技术流的方面啊。曾比特的这首歌《问剑》。

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那么明天和您相约在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新歌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了，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黑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最近一个超级出圈的热搜，叫做这届年轻人真的在整顿婚礼。以前呢，我们印象里的婚礼是繁琐的流程，是超长的仪式，是昂贵的酒席，是硬着头皮应付的那种客套寒暄，一天整天下来人都非常的疲惫。现在的00后结婚啊，好像彻底是换了一种方式了，没有冗长的套路，没有铺张浪费，主打一个真实松弛自在，手捧花不抛了，改抛寓意生财，生生不息的生菜，高端的酒席换成随心吃的自助大餐，不浪费不尴尬，新人会自己上场主持，不用尬演那种煽情的剧本，而宾客呢更是自在随心，吃完可以继续来追剧，轻松又惬意，省时省钱省力，而且满心欢喜。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就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来聊聊这届年轻人的新式婚礼。

这首歌是陆虎和朱竹爱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找到爱》。很多人呢表示，看完零零后的新式婚礼，都在感慨说，原来婚礼终于开始为自己而办了。过去的婚礼啊，更像是一场给亲戚朋友、给世俗眼光的大型表演。那现在的年轻人啊，彻底打破了这些固有的套路。我看到有一些全网爆火的一些新式的婚礼名场面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刷到过。第一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抛生菜来替代手捧花；第二呢，自助酒席替代传统的圆桌宴；第三呢，新人自主主持婚礼。所以整场婚礼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铺张浪费，也没有刻意的煽情，核心呢只有一句话，就是婚礼是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的热闹。所以新式婚礼的氛围感就是不刻意、不浮夸，简简单单，满心欢喜。其实呢，大家喜欢这种新式婚礼，本质并不是偷懒，而是年轻人的婚恋观可能是在发生着一些改变，他们更讲究舒服、真诚和量力而行。没错啊，婚礼的意义从来不是一场昂贵的仪式，而是跟爱的人开启松弛的、安稳的新生活。不必为了面子来透支预算，不用为了消耗这个流程来让自己精疲力尽。把很多的这个精力留到以后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留到给彼此的朝夕相处当中，这应该才是最最踏实的一份浪漫吧。继续来听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届年轻人的新式婚礼，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留言说：“我超级支持新式婚礼啊，传统的婚礼真的太累了，新人凌晨就起来化妆，一整天可能连饭都吃不上。”而且宾客呢还要经常客套的应酬，所以在我看来，简单自在才是婚礼最好的样子。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抛生菜这个真的太戳我了，比千篇一律的手捧花更加有意义呀，而且特别的接地气又很喜庆，寓意还好，看完呢真的只想笑，我觉得挺治愈的。还有这位朋友说，以后我的婚礼也要取消所有的尬演环节，不用敬酒，不用堵门，大家吃好喝好，聊好玩好就够了，主打一个自在随心。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说还是喜欢传统婚礼的那种满满的仪式感，流程繁琐但是也很庄重啊，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觉得也需要足够的隆重去纪念。在我看来，隆重是浪漫，而松弛也是幸福。我们所谓的婚礼并没有好坏之分，适合自己的应该就是最好的吧。

刚听到《往后余生》，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那其实呢，不管婚礼的形式是怎样的，我们真正期待的从来都不是那种最大的场面、最贵的布置，而是往后余生，有人相伴，岁岁安稳。这里还有听众朋友分享了亲身经历，说上个月参加了一场00后的婚礼，新人真的是自己主持的，既真诚又搞笑，没有尴尬的桥段，全场氛围都超级轻松啊，他说是他参加过最舒适的一场婚礼。这位听众说，希望所有人的爱情都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勉强将就，松弛自在，爱得刚刚好。有人说偏爱传统婚礼的庄重盛大，这是一辈子难忘的隆重纪念。有人呢钟情新式婚礼的松弛自在，觉得简单真诚，随心随性。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婚礼的内核永远都是不会变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热闹，而是留给自己的一份纪念。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谈到的这届年轻人来整顿婚礼，他们整顿的并不是传统，是繁琐的套路，是没有意义的铺张，不用跟风攀比，不用勉强迎合，他们会更把钱花在生活当中，把爱藏在朝夕当中，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婚姻的样子吧。所以还是那句话，隆重是浪漫，简约同样也是温柔，最好的婚姻从来都是随心自在真诚长久。那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爱都能够简简单单慢慢享受。这首歌来听，莫文蔚《心领神会》。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关注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我对朋友啊有一个很浅显的判断标准，就是那种不用担心自己说很多废话会不会打扰到对方的人。我甚至觉得很多长期的朋友之间并不一定是靠多少次重要时刻的互相帮助维系下来的，而更多时候靠的就是这种很轻的但是高频次的连接。

听到这是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生活总会有大大小小的阴天，不必一个人独自消化所有的情绪，给你的好朋友主动发一条消息，随便聊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多跟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废话，有人惦记你的喜怒哀乐，那我想再沉闷的阴天也会慢慢的变得快乐吧。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次跟朋友或家人提到30岁，都会被反驳说，哪有这么老，还是小孩子呢。其实呢，我确实很喜欢我的30岁，甚至想提前开启30+的人生阶段。听说从生命科学角度来讲啊，人类大脑前额叶也是要到30岁以后才发育完全。那么现在的我刚好成年，30岁真的太棒了。对新鲜事物还保持好奇，对喜欢的人还抱有热情，又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懂得珍惜时间。先来听这首歌吧，张信哲带来的《30好几》。

张信哲带来的三十好几。三十多岁呢，正处在理解的开始与生活的丰盛之间，我觉得这样的张力本身就是一种美。我们可以比十八岁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了，我们的需求可以靠自由支配收入来满足，不用总是去问可以吗，而是在自我衡量之后，你可以跟自己说可以或不可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三十加的你都是独立而强大的存在。继续来听你的眼睛。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很多时候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一些到此为止的勇气，因为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到最后一页才甘心的，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耗尽最后一次热情才会放手。生活当中呢，学会不做毫无意义的内耗，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智慧了。毕竟你有太多的执念，就是要锁住自己的枷锁。适当的时候，我们学会转身，才是打开新大门的钥匙。这首歌来听，利比带来的《雪夜》。

这首歌是利比带来的《雪夜》，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接下来这首歌来听梁静茹带来的《如果有一天》。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自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薇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8: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9: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8: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9: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8: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9: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8: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0: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1: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

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八段锦似乎呢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的健身方式，但是如今在公园、广场，甚至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上，很多的年轻朋友纷纷参与到了八段锦的练习当中。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为何拿捏住了现代年轻人的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一起来聊一聊八段锦为什么征服了现代的年轻人。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大众健身方式也呈现了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在大家的传统印象当中，八段锦似乎是中老年的专属的健身方式。但是现在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很多的年轻朋友加入到了八段锦的练习之中，到底是为什么呢？运动科技平台 Keep 啊，前段时间发布了2023年国民健康的健身趋势解读报告，显示近年来传统健身方式因为它的动作缓慢、容易学习的特点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2023年练习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慢健身课程的总人数比2022年增长了 7.93%， 比2021年增长了 46.1%。 八段锦在年轻人群当中火起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首先呢，第一个是健康的需要啊，简单易学，有效的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还有呢，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那除此之外，网络传播的助推也是功不可没。年轻人爱上了八段锦，首先源于对身体健康的追求。现代社会的节奏比较快啊，这种生活方式让很多的朋友呢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年轻人啊，身体是趋于亚健康的状态。通过健身来改善身体的状况，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简单易学，能够有效缓解疲劳的运动方式也成为了首选。学习之后更有精气神儿啊，注意力更集中了，身体状况也得到了改善。随着这样的体验不断的增多，八段锦因此流行了起来。其次，八段锦受到青睐，也是年轻一代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接触多元文化的同时，更加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练习八段锦不仅有健身功效，也是一种体育文化的传承。年轻人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和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那除此之外，网络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的作用。Keep 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他出品的八段锦系列的课程有超过500万人次跟练过，太极拳系列的课程有近200万人跟练过。很多的年轻人在网上分享自己练习八段锦的心得，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和关注。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形成了浓厚的健身的氛围，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八段锦的魅力。年轻人爱上了八段锦，也映射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还有对健康、对传统文化这种自我提升的追求。八段锦这些传统健身方式受到热烈的欢迎的现象，也告诉我们，只要善于挖掘，传统体育文化也可以在服务全民健身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能够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健身小课堂啊，八段锦的八段指的是什么？八段锦的八段呢，是指功法由八节动作组成，锦指的是锦段。意思呢，就是功法动作舒展柔顺，就像锦缎般优美。八段锦当中有很多旋转拧拉的动作，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按摩我们的腹脏，促进血液的循环，拉伸前身的肌肉，提高身体机能的作用。还需要强调一点，运动健身适度为宜，科学为要，把这几个字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yeah. ，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八段锦这种传统的体育运动。其实八段锦呢，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功法，源于北宋啊，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有学者考证，它在古代流行于各个社会阶层，北宋时期老少妇孺几乎人人会做，称得上是当时的国民的广播体操。八段刚刚也特别提到，它的功法呢是由八节动作组成，锦是指锦段，体现出动作的柔美舒展大方。总的来说，八段锦是以人体脊柱为中心，通过左右对称、前后协调、上下协同的操作技巧，实现运行的全身气血、强身健体的养生康复的作用。对于提升身体的健康、增强内脏的功能，还有我们促进气血的流通，有着显著的效果。然而，想要通过八段锦来发挥它的功效，还要注意一些习练时候的要点和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动作要规范。习练八段锦，首先要确保动作的规范，每个动作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不能够随意的变形或者是省略，每个动作都要做到位，特别是细节部分更要注意。如果说不熟悉动作，可以参考相关的教程或者是图示，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进行练习。那除此之外，呼吸配合也很重要。八段锦习练的过程当中，呼吸的配合至关重要，每个动作都需要与呼吸相协调。

好，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一般来说，吸气的时候应该想象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紧张和压力吸走，呼气的时候呢，要想象让我们的负面情绪排出体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呼吸的自然和流畅，避免憋气或者是过度的用力。第三，意念的调节。八段锦的练习还需要注重意念的调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是某个动作上，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身体的感知和反应的能力。同时呢，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放松，避免杂念和情绪的干扰。除此之外，适度练习也很有必要。虽然说八段锦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呢，不能够过度的练习。每次练习的时候，应该注意根据我们个人的体力和时间来合理的安排，避免过度疲劳或者是受伤。一般来说，每一次练习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感觉到身体疲劳或不适，要立即停止练习。总之，八段锦练习需要注意多个方面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只有在规范、科学、合理的指导之下进行练习，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功效，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身体的健康，心态的平和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八段锦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让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特别提到了年轻人热衷的八段锦这项运动啊。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啊，你别以为这些还是老年人的专属。那前不久呢，结合了各种中国传统功法的中式养生操在网上火了起来，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跟练。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中式养生操后，各种带操视频五花八门，不少视频的收藏量都破了10万。还有很多的网友留言说，我在网上有刷到过中式健身操的视频，它的运动量不是很大，零基础也可以做，做完这个中式健身操之后疲劳感没有了，能放松一下自己。还有朋友说，很多动作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像浑身抖动的动作对放松身体的肌肉很有帮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热身动作，平时练也挺方便的，抖一抖就行了。那根据了解呢，中式养生操的动作呢，其实来源于具有保健养生效果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运动项目，比如说五禽戏、八段锦等等。长期锻炼不仅可以舒缓关

关节的肌肉，对身心气血也有很好的功效。走红的背后，这些古朴而且轻量级的中式养生操，优势呢在于不需要专业的场地和器械，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很多人通常呢还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挤出时间来锻炼。但是习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传统的健身气功虽然它的动作简单易学，但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和禁忌。第一点，练习需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时间。一般来说，选择一个安静通风的地方进行习练是比较好的，同时最好在早上或者是傍晚进行习练，避免在炎热或者是寒冷的天气当中进行。其次，需要穿着舒服的衣服和鞋子，过于紧身的衣服或者鞋子可能会影响到动作的完成，甚至导致受伤。再一次呢，练习需要遵循正确的动作要领，错误的动作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还有可能导致会受伤。因此呢，初学者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进行指导。最后，习练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如果说感到身体不适，要立即停止练习，必要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总的来说，传统的健身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传统的健身气功，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锻炼的方式方法？作为一种传统的功法，太极拳可以说是上下得宜，既是舞者习练的绝学，也能够当作是老年朋友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早在2020年，太极拳就被列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最近呢，美国医学杂志啊刊登了一项研究，再次证实了这项运动的好处，对于合并轻度认知功能受损的二型糖尿病老年朋友来说，习练太极拳可以显著地改善他的认知功能，而且效果明显优于健步走。在此之前，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认知训练加太极训练不仅能够延缓轻度认知障碍，还有可能会控制帕金森患者的发病的症状。同年，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太极拳对于延缓社区中老年朋友的认知功能的衰退是很有效果的。那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太极拳呢自17世纪中叶传承至今，且随着它的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进行了不少的改进。早期的太极拳的功法更加具有技能攻防的特点，现在的太极拳呢就融入了导引吐纳的一些身法在里面。虽然说没有抛弃武术的防身的部分，健身功能也愈发凸显了。由于太极拳属于动作缓慢而且轻柔的有氧运动，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练习。不过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加入太极拳健身的行列当中。有人说，因为太极拳不光有健身的功效，还被赋予了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其中蕴含的阴阳循环、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的思想和养生的观念，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认同。专家建议，单次练习太极拳应持续40分钟以上，感觉到身体微微出汗，稍有些许的累时，效果是最好的。老年人练习太极拳谨慎几个注意事项。第一，初学者在冬天打太极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腿部，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度不大，上劲儿也比较慢，穿得少容易着凉。第二呢，就是老年人练太极不宜过早，早起锻炼应该是以安全为先。第三，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最好选择空气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更加有益于身心健康。那最后，虽然说太极拳有简化版本相对简单，但仍然建议大家找到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指导，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意外的伤害。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

0: 是好书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两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
7: 5:01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嘻哈搜货呢在每个5:08啊，每天5:08会给各位带来一个电台超值福利款。今天是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
8: 75毫升的正装，白天上班啊，还得兼顾照顾家里，其实我觉得女性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
7: 就这么说吧，留给你们自己的时间真的是不多。
8: 就
7: 为什么那么多白领愿意熬夜啊？就是忙完了一天了，我躺床上最后那点时间才属于我呀。
8: 但是，护肤这个程序不能少，
7: 千万别少。
8: 我有的时候也会啊，今天一天好累，晚上我不想洗，或者是洗完了之后不想弄了，瓶瓶罐罐，我就想
7: 睡。你可以简单点，但是你真的不能跳过。
8: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瓶高效的面霜。我
7: 强力的。
8: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吧，就是如果你的护肤程序简化，只能留一样的话，应该留什么？
7: 面霜。
8: 就是面霜。
7: 面霜，
8: 对吧？这个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先说一下它的价格，好不好？价格今天是259块钱一瓶。
7: 如果您买两瓶的话，听好，399。
8: 滋润清爽都有。专柜大概大几百，将近1000块钱。
7: 是的，
8: 对，
7: 259一瓶已经是非常划算的情况下，399两瓶，每瓶不到200块钱了。

0: 两个的话，可能是很多小姐姐到一定年纪之后开始追求的东西了。
1: 没错，里面的核心成分是胶原紧致肽，还有辣木籽提取物，一个呢是负责深层的滋养，一个呢是负责激活皮肤自身的修护力。所以你加起来以后，你抹上脸，我们说一下肤感啊，就是整个皮肤哦，脸蛋你戳一戳，软软糯糯的。
0: 对，就是它有这种回弹性，就好像是把我们的床垫修复了一样，躺在床上睡觉很舒服的，
1: 滋润和清爽。根据自己的肤质来
0: 啊，偏干的皮肤呢您选滋润型，上脸之后就是很柔润的触感。如果说您的皮肤是这种油皮或者混油皮的话呢，你就选清爽型就行了。
1: 对，
0: 质地呢是那种很轻盈的，触肤即溶啊，
1: 对对，
0: 夏天不会觉得很闷。
1: 而且它，我特别喜欢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的香味，就那种淡淡的花香，好高级。
0: 它好像是那种兰花香，还是一种什么香型？
1: 你讲兰花香，现在白金面霜
0: 啊，很高级啊，
1: 对，非常高级。
0: 后续的话呢，上妆啊，上底妆的话也会很服帖，它不会有什么搓泥的情况。这个就是好的面霜带来的效果。它呢就在保湿的基础上已经是更强力了，所以它是有深层次的修护，还有就是促进你的胶原再生的能力。
1: 没错，你想想看，晚上，对吧？孩子也睡了。老公也没有来烦你，然后你美美的洗个澡，然后坐在你的梳妆台前，哇，就是取一颗珍珠粒大小的面霜，轻柔地涂在自己的脸上，那一刻你就是公主。
0: 女生啊，尤其是工作以后，还有有了家庭之后，可能就在每天洗漱完，给自己进行皮肤保养，或者出门前化妆的时候，那一刻非常沉浸的感受自己作为女人的这种优势，
1: 就感觉像给整个一天画上一个温柔的句号。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啊，
0: 嗯，
1: 早上起来了之后跟打仗一样
0: 啊，
1: 因为不想用那些很繁复的
0: 瓶瓶罐罐，
1: 哎，一个面霜，然后后续你擦点什么防晒或者隔离 ，OK 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呢，它是雅诗兰黛家族的，所以你跟什么呢？跟自己的
1: 小棕瓶
0: 啊，甚至是海蓝之谜。
1: 都可以，
0: 对，叠加来使用的话呢，它都算是一个套系的。
1: 75毫升是大容量，单瓶2个月左右，399两瓶，非常划算，更划算，所以推荐大家买那个两瓶装。
0: 这个是能帮你用到元旦的。
1: 对对，购买路径再说一遍好不好？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您点击就能看到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非常建议399买两瓶，
1: 没错
0: 啊，因为这个日期新鲜，您囤着没问题。
1: 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哦，这样的话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今天晚上6点，嘻哈饭点我们会说营养早餐的推荐。
1: 嗯，
0: 另外呢，全场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跟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网红知道吧？
1: 网络红人嘛，
0: 网络红人，
1: 嗯，
0: 对吧？拥有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粉丝，
1: 嗯，
0: 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你会做什么呢？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给你大量的流量，你发布的内容的话，会有很多人能看到你想做点什么。
1: 你会有很多粉丝，
0: 嗯，
1: 哦，
0: 我想做个公益的事儿，让更多的人能看见，
1: 是吧？
0: 嗯，
1: 那我跟你不一样，
0: 你
1: 所有认识的人，我都想跟他们跪下。
0: 为什么呀？
1: 成网红了之后，那些。对吧，过往那些糗事求求你们不要再发出来蹭我的流量了好吧，要不然人是早上红的，
0: 你是叫黑米，但是你不叫黑料啊，
1: 房是中午塌的

0: 古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前两天的广东
4: 啊，
5: 一个女的在快递站，很奇怪，因为快递站现在驿站不都是有监控吗？
4: 有啊，
5: 监控拍到她，就是到了那个货架
4: 啊，
5: 没有任何的征兆，拿起货架上的一个快递，嘣就扔地上了。然后再往前走
4: 啊，
5: 地上不也有快递吗？
4: 是啊，
5: 嘣就踢了一脚。
4: 您这是传来泄愤了。
5: 然后工作人员看了以后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
4: 你是在威胁那个自己的快递自己出来吗？你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出来，我把你们兄弟们都扔了。”
5: 这个女的就被发现了之后，没有，完全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4: 你这行为已经不道德了。
5: 而且跟他就是工作人员还吵起来，还骂人家。
4: 那看来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5: 目前快递站。

0: 案工作人员已经报警处理，
1: 报警了，
0: 泄愤，我觉得同意，他一定是泄愤。
1: 但你不能拿别人的快递泄愤的，
0: 而且这不是单纯
1: 冤有头债有主啊！
0: 不，这不是单纯的没有素质，
1: 这还带点坏的，多多少少。
0: 他人的财产和公共秩序都是已经到了违法的境地了。
1: 对呀，你说你有情绪，你要泄愤，你没有男朋友吗？
0: 哎，
1: 没有老公吗？
0: 这么说也不对啊。
1: 哎，怎么不对了？你们面子上说是不对，但是你们要泄愤的时候第一时间是不是考虑我们？
0: 我觉得天气热啊，工作压力大呀，等等等等，对吧，都有情，谁都有情绪上头的时候，
1: 家里两条狗都舍不得对他泄愤，
0: 但是
1: 都得等老公回来。
0: 成年人最基本的体面、难道不就是分得清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事之间的界限吗？
1: 所以说啊，这位女士呢，报警之后一定要接受处理，你得虚心接受，
0: 真的，
1: 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承载着甚至比你更多的压力，不能说你稍微有点事儿不如意了，你就想办法找另外的一些宣泄口去破坏别人的财物，扰乱我们的公共秩序。
0: 脾气大不是本事，管得住才是真本事，好吧？
1: 一点不错。
0: 还来再说这个，这个我看到我这
1: 怎么了？
0: 前半段气的不行，后半段爽的不行。
1: 哦，这带反转的啊，就喜欢这种，这能拍短剧了。
0: 前两天
1: 现在短剧都这个套路，前半段气得不行。我就想说说这短剧啊，你们能不能换个套路啊？
0: 广东，云浮一家宵夜、宵夜店，人家摆在外面嘛，在夏天，
1: 摆
0: 对，一个圆桌，然后几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吃饭，
1: 哎，吹着晚风，多惬意啊！
0: 然后一个顾客从这个造型上看，一个年龄不小，因为头发都白了嘛，对吧？
1: 哦，
0: 一个顾客呢就结账，叫那个服务员，很年轻小伙过来，
1: 老板买单啊，
0: 让小姐介绍多少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拿出了200块钱现金
1: 啊
0: 扔在了地上，
1: 干嘛呀您这是？
0: 对，扔到了地上之后呢，这个要说这个小伙
1: 啊
0: 当时的处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愣了2秒钟，
1: 你这确实有点侮辱人呢。
0: 然后弯腰啊，
1: 嗯，
0: 就把这个钱捡起来了。
1: 哎，
0: 啊，然后捡起来了之后呢，他就回去找零了。
1: 啊
0: 啊，找零了之后拿着毛票过来了。
1: 嗯，
0: 也给他扔到了地上。
1: 哦，既然你喜欢这个流程，我也配合你。
0: 对吧？这个相关的视频流出之后呢，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支持小伙的做法，说。消费是平等交易，你不能仗着花钱了就轻视服务业。
1: 服务行业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你进行服务，而不代表你有任何的权利去羞辱服务行业的任何从业人员。
0: 你买的是我的服务，你买的不是我的人格，好吧？
1: 是啊，
0: 你什么态度我就什么脸色
1: 啊！
0: 而且这个小伙真的妙到不行，全程没有任何多余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拍着桌子跟他吵啊什么，完全没有。
1: 其人之身还其还你怎么说来着？
0: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我说怎么顺不下去了？
0: 而且有一个汽车博主叫韩露
1: 啊，
0: 他这全网的粉丝也很高的。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说正好我最近在装修我自己的一家餐饮店。
1: 哦，
0: 他说如果是我的员工的话，
1: 嗯，
0: 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还会奖励他5000块钱，不是鼓励这个员工扔回去这件事，而是明确的传递一个信号。服务行业的尊严由老板和顾客共同来维护。
1: 是的，当你尊重他人的时候，你会获得的是等量的甚至是更多的尊重，
0: 是吧？
1: 尤其是在这种被服务的这种领域里，你对服务员说声谢谢，其实就代表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品质，你个人的这种素质。但是服务人员接受到你这样的善意，这个行业他们从事的时候，他们才会感觉到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和未来和希望。他们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做，我是有尊严的，我是被重视的。
0: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极个别的案例，所以拿出来说一说，我们希望在以后再遇到这种消费场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真的去尊重这些服务人员
1: 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0: 买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哎，你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6: 我在斗地主呢。
5: 哎，你怎么天天斗地主啊？
6: 哎，对呀，他就叫天天斗地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这个暑假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儿，
13: 叫
14: 预制娃。
13: 啥叫预制娃呀？
14: 就是
13: 我这有娃的，我都没听说过呀。
14: 暑假都在提前学，下学期的内容先学一遍。算预制
13: 哦，
14: 开学了，老师上课成微波炉加热
13: 啊，
14: 但是很可怕，说有一些学校开学测试之后会根据这个成绩来分班，
13: 这不就逼着所有的家长在暑假的时候都得被迫学习吗？
14: 焦虑啊！
13: 暑假它就是让孩子放松的，适当的一些暑假作业，保持一下学习状态。当然了，我说这个没有用啊，现在确实有很多家长很焦虑。到了暑假之后不知道该让孩子学什么。
14: 更可悲的是什么，就是开学了之后有很多老师就默认你们在暑假都已经把这都学完了
13: 啊。
14: 就是如果哎预习都会有，大家都上过学，
13: 是
14: 放暑假的时候可以说玩好休息好，同时呢也要稍微把下学期的课要预习一下，没让你预习一个学段。
13: 你都预习了，那请问你下学期上什么呢？
14: 就是已经预，他这已经不叫预习，叫学习，就把整个下学期的课程都上完了，甚至把下一学年的课程都上完了。
13: 诚然啊，有一些这个超前的突击班，那是给少部分的在学习方面很有天赋，天赋甚至是天赋异禀，超越同龄人的孩子去，给他们去走的这条路，这不是全民都去走这条路啊。
14: 而且呢，脑科学家就说了，我们的前额叶皮层
13: 啊。
14: 靠用不靠位，什么意思呢？
13: 你得多、
14: 就是、
13: 多学啊、多用多思考，
14: 就是
13: 才能更加
14: 的活跃 和创造

0: 在留白中思考，在试错中成长，而不是靠无限量的投喂。
1: 你学到的基础知识越多，并不代表你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就越好。
0: 所以如果要是把整个假期，整个我说的是整个假期都献给了预知，这本身就是很短视嘛，就赌的是你当下的，不是赌你的未来。所以当然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无解的一个困局，个体的力量确实很弱。你说怎么办？别的孩子这样了
1: 啊，
0: 你我说我就不，我孩子两个月我就得在家，除了暑假作业我就让他玩。
1: 一开学发现掉队
0: 傻眼了
1: 啊，心里头也慌啊，
0: 对吧？可以预习，但是不要只盯着分数；可以努力，但是不要忘了放暑假假期给孩子留一些空白吧。
1: 还有啊，各位家长啊。你要是真逼着孩子上了这个课，学了这个习，你能不能别发朋友圈，别到处说呀？这焦虑都是从你们这儿传出来的，别交流行吗？
0: 另外啊，再来说这个，说少年 AI 聊天成瘾，成爆发式增长
1: 啊。
0: 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 未成年人和这个 AI 智能体聊天。
0: 对全国7个省市的58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而且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着较高程度的认可。就是发现医院的一些门诊近两年发现有孩子沉迷 AI 聊天，而且这样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就是像游戏和短视频，你的沉迷呢，家长比较容易发现。AI 不太容易，
1: 哎，
0: 对吧？
1: 而且现在 AI 的这种渗透能力已经很强了，
0: 就往往等到孩子情绪啊等等这些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才发现，哦，原来是天天和一个 AI 聊天导致的。
1: 现在的这种 AI 植入的手段非常强，而且呢，它也不需要说是多高级的这种载体，戴的这个智能手表能不能聊？能聊，甚至有些什么小闹钟啊，一些小的这种家里面的常用电器。连上网的话，它就基本上能够实现一些最基础的甚至是比较全面的 AI 功能了，
0: 对吧？
1: 你跟他聊天有呼应的，你问的问题他能回答，甚至他能陪着你进行这个语言上的这种沟通。
0: 打个比方说啊，
1: 啊，
0: 你说有近30%的孩子遇到学习上的疑问，首先去问 AI， 不是向老师请教
1: 啊，
0: 然后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然后另外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说今天我不想去上课了，AI 会跟他说不想去上课就请假。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温柔永远理解你永远顺着你说话这样的一个赛博知己，
1: 确实是比妈妈爸爸更好聊，
0: 对吧？很贴心吧，不想上学就请假，
1: 对吧？你跟爸爸说这话，我不想上学了，你再说一遍，你走吧。
0: 但是他的这个建议是不负责任的，
1: 是啊，
0: 对吧？他没有社会责任的意识。
1: 所以当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开始在社会上进行这种就是 AI 的诞生，它相对应该出台的就是第一就是对它的管制，第二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AI 对青少年的成长的影响了，我觉得这步咱们早晚要走，但是在这之前，在出台很多的这个限制规则之前，
0: 家长
1: 一定要守好第一关。
0: 对，家长要多个心眼儿。就是现在孩子让孩子沉迷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游戏啊什么的，这些你们好发现，手机一横过来就知道他要打游戏了。看什么刷什么短视频你都能看，
1: 咯咯笑就不对了。
0: 对，但是 AI 聊天这个大家多注意一下自己。
1: 当
0: 孩
1: 子越来越少的跟你交流，你不要以为说是孩子长大了，哎，我是不是能省心了？你要留一个心眼，孩子现在他的心里话都在跟谁说？你是孩子们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啊。

0: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3: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4: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这里是 FM
9: 89.5，
10: 安徽 Music Radio，
1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4: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4: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4: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4: 爱嘻哈。
12: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3: 我是你们的掌柜黑。
12: 听这调的话，今天得是上什么好东西才能把你乐成这样啊？
13: Chanel
12: 哦，
13: 邂逅淡香水
12: 啊，
13: 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12: Chanel 这个品牌确实啊，在就是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但是呢，它有些这个单品啊，咱们普通消费者也是能买得起的，比如说香水。
13: 哦，专柜的话还是蛮贵的。
12: 再贵，嘻哈搜货行。但是你说嘻哈搜货能给你变一个8折的香奈儿包吗？不可能啊，这个确实没这渠道。
13: 对对，香水可以，香水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就是今天给自己变了一身新衣裳，就那种感觉。
12: 甚至是给自己无形中穿了一身铠甲，这身铠甲它既能温柔又能坚强。
13: 今天粉邂逅、绿邂逅、紫邂逅都有。
12: 50毫升的正装，福利价听好，299。

0: 299。
1: 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就可以来买。
0: 是的，如果说您对邂逅系列的话还不是很了解，简单的说一下粉。

0: 和花瓣一起洒进来那个感觉，很适合什么场景都知道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比如初次约会啊，第一次见到喜欢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粉邂逅。
1: 就是有一些香水啊，你会忍不住想靠近它，
0: 哎，
1: 但是有一些香水它味道很霸道，就是你一闻到了以后，你对它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它
0: 要有距离感。
1: 对
0: 啊，生人勿近的距离感，有些香水是可以做到的。
1: 绿邂逅，它是木质花香调。
0: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这种中性的这种味道，
1: 上班用很合适。
0: 哎，
1: 你过于甜美了，在职场其实会削弱你的气场。
0: 没错，
1: 就是木质香调，就是给人感觉很冷静、
0: 干净利落，又不失柔和。
1: 对对对，然后紫邂逅是这三款当中最神秘的一款，
0: 花果麝香调，
1: 玫瑰、牡丹，然后淡淡的麝香。有一点性感，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很妖娆的性感，
0: 很成熟，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很老气。
1: 而且它的留香在淡香水里算比较久的，反正比绿的和粉的要久一点。
0: 哎，有场合的时候，需要给重要的人留下一些印象的时候，
1: 对，
0: 用它。
1: 好吧，这三款香水的瓶身呢都是香奈儿经典的那个圆形玻璃瓶，非常好看。
0: 是的，
1: 粉邂逅就是粉红色，绿邂逅就是绿色，清新的绿色，紫邂逅就是紫色。
0: 摆在梳妆台上的话，本身就是一道风景，有很多人喜欢什么呢？几款全部收着，因为它需要出席不同的场合。
1: 对的
0: 啊，它不会用一种香型永远的代表自己。
1: 对对对，这个很好，
0: 千人千面，一定要有不同的香水去配合自己的造型。
1: 50毫升的容量也是非常的实用，每天都用的话，大概大半年。
0: 是
1: 啊，今天的这个价格，如果喜欢两个，甚至是喜欢三个，我认为你都可以把它收了。
0: 如果说您买的多，比如说买了三瓶的话，900块钱接近吧，那么可以使用嘻哈搜货平台上的大额的优惠券，还能更便宜。
1: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0: 点击子菜单给力就行。
1: 对
0: 啊，另外呢，作为七夕节的送礼，这瓶香水绝对是合适的。但是要说一下，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了，适合送香水。
1: 啊，就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你想要的那种
0: 继续发展的
1: 关系。对对，如果要不是只是普通朋友的话，你是不可以送别人香水的。
0: 哎，容易引起些误会。
1: 对，容易引起。
0: 关键七夕，你要不想跟人发生什么，
1: 你也别送人礼物。
0: 对呀，你没追求别人，你送什么礼物给人家？
1: 有道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0: 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装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下班路上辛苦了，尤其是像最近啊连续的下雨，如果您在这个路上啊，然后发生了这种单方的这种事故的话，
12: 小事故
11: 啊，您记得啊。首先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那么就恭喜您，要省很多的事儿，省很多的心了。因为平安呢有一个三免赔的政策，你也不需要这个再打电话等到这个专人来勘测现场，只需要自己拍照然后取证然后上线啊，把这个照片上传就可以直接回家了。这种理赔的这种方式呢，也是保障了大家平时外出出行甚至是暑假的时候啊自驾出行发生的一些单方事故，大大的节约了您的时间，提供了便利。
12: 来关注这个，记一下电话啊，热线24小时都可以拨打，4008-6000，
11: 4008-6000，
12: 对，4008-6000。
11: 今天我们嘻哈饭点直接给各位推好东西了。
12: 就直接跟大家说，我们想给大家推点早餐
11: 啊，而且这个早餐是什么品牌呢？小黄象早餐合集。
12: 就是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或者你早上是一个早八一族，最头疼的是什么？
11: 我早饭，因为孩子他口味他经常变，你要是老是那么老三样的话，咱们成年人就算能坚持，小孩不一定。
12: 要有营养，
11: 而且
12: 要好吃，
11: 对，
12: 要快。
11: 而且小朋友的脾胃啊不太好，他早餐呢往往是他。就是他最挑食的那么一顿，
12: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早餐合集呢，就是你放冰箱里囤着，冷冻，10分钟，
11: 哎，
12: 不重样的，
11: 10分钟，一周之内甚至2周，你能做不重样的花样早餐，而且样样都好吃。
12: 小黄象这个品牌就是专门做儿童健康食品的，
11: 所以选择这个品牌的话呢，首先摆明了，我们今天就是推荐给小朋友的。
12: 对，129块钱任选11件。
11: 平均的话呢是12块钱左右就是一顿早饭。
12: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您进去看看。简单介绍一下啊，选的东西有小笼包、
11: 黄油手抓饼、
12: 黄油葱油饼、
11: 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坚果馒头、芋泥奶酪饼、肠仔包、鸡排、吊炉鸡蛋灌饼、卷边披萨、金饼。
12: 我的天，
11: 给我也安排上吧。
12: 而且有些款式还会给你搭配上非常贴心的叫饼饼酱
11: 哦，
12: 就酱都给你搞好。
11: 哎
12: 哦，所以早上想吃饼，想吃包子，或者给孩子加个鸡排，自己还可以弄一个快手的卷饼。
11: 真的，这爸爸妈妈也跟着享福了。
12: 嗯，
11: 他这11件的话，分量也都是很充足的，
12: 就
11: 不是说只有小孩子能吃的啊。
12: 就跟大家来简单介绍几个比较代表性的
11: 啊，必入款，因为它11件，它的本身选择特别的多。
12: 对，
11: 你是可以在里面任选的。必须选的奶酪，原制奶酪饼一定要选。
12: 这是小黄象家的当家花旦。
11: 是的，
12: 对，它跟市面上有一些叫再制干酪。
11: 我们去买什么奶酪棒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就是起司片啊、芝士片，
12: 那叫再造。
11: 你会发现在这个成分表里面，它会有再制干酪。
12: 对。
11: 再制干酪的话，它跟奶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2: 就是这个原制奶酪饼用的是新西兰安家的原制马里苏拉奶酪，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吃奶酪的话，知道这个奶酪品质非常好的。
11: 是的，原制的奶油奶酪，再加上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奶豆腐，三种奶酪搭配，添加量超过33%。
12: 哇，那健身的人不也可以吃吗？
11: 太可以了！你撕开烤好，就烤好之后，你撕开那个拉丝半米长啊！
12: 哇！
11: 所以一张奶酪饼的乳蛋白含量大概相当于5根市售的奶酪棒，而且我们说的是这种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的奶酪棒，
12: 奶香非常浓郁，一口咬下去就是满嘴都是奶酪。哎呦我的妈！
11: 而且你这个奶酪饼你还可以什么呢？你还可以添加点什么？撒点酱啊，裹点蔬菜啊，什么你想裹什么裹什么呀？
12: 几分钟，早上给孩子烤一张，比吃啥都香，又有营养又好吃，对吧？
11: 对，再加个小肉肠，绝了。
12: 第二个就是每日坚果馒头，
11: 这款馒头揉进了7种坚果果干，新疆的若浆灰枣，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美国巴旦木仁，越南腰果仁，江西黑芝麻，乌兹别克斯坦的黑加仑葡萄干，加美国的蔓越莓蜜饯，
12: 就是。坚果的总添加量超过了4.1%，果干是超过了3.2%，然后再加上黑芝麻、蔓越莓，一口咬下去，麦香、坚果香，果干的酸甜，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1: 最重要的是配料表，你看一下，干干净净，不添加复配蓬松剂和香精，蒸出来的是松软又扎实。
12: 还有就是吊炉鸡蛋灌饼，配上饼冰酱，
11: 这个绝了，
12: 好可爱，饼冰酱，对，吊炉烧饼就是非常的酥脆嘛，
11: 对，
12: 在家里你也可以，
11: 是的，
12: 你只需要要么小平底锅煎一下，
11: 平底锅一煎，饼皮鼓起来，戳个洞，灌一个鸡蛋，鸡蛋液啊，打好之后灌进去，煎到两面金黄，
12: 有手就会，对，有手就，
11: 哎，我建议里面加点榨菜碎
12: 也可以，但是孩子不要吃太咸，
11: 是、
12: 啊。另外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黑猪肉小笼包、必囤。它是老面发酵的面皮，里面是黑猪肉，
11: 哎，
12: 啊，调味用的是什么日本万字酱油啊？那是什么东西？
11: 很健康的一款酱油，
12: 啊，就是比较好是吧？还有就是黑青稞手抓饼，用的是西藏山南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黑青稞，
11: 对，创新的这个糌粑制酥工艺，特别好的一种谷物的香气。
12: 反正128块钱，你任挑11件，自己去挑。
11: 所有的产品的食材都做到了给你溯源，而且是品质的保障。这给孩子吃的话真的是放心省心全在了。
12: 最后再帮大家再理一遍好不好？
11: 好啊，
12: 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
11: 回复吃货，
12: 对对对，进去就能看到这一款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今天的福利价是129块钱，任选11件，10几款，你可以随便搭配都可以。
11: 是的，你也可以选22件，来2套嘛。
12: 对，
11: 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能够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另外呢，新用户还有无门槛的优惠券，全部都能用。就是可以用的，
12: 嗯
11: 啊，这个比如说您拿到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124就可以带走了。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3: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2: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3: 怎么样，打开吧？
2: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3: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2: 不是老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13: you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
13: 啊，
14: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13: 再续一天。
14: 你搁这阿拉丁
13: 够啊，
14: 阿拉丁神灯了是吧？
13: 这当网红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得有粉丝，
14: 关注度高嘛，
13: 啊
14: 对吧，
13: 这粉丝网络粉丝数你得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称之为网红啊。再有呢，就是你的一言一行的话呢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14: 这位说我直播啊，
13: 啊
14: 而这种直播跟现在的都不一样
13: 啊。
14: 对，
13: 你
14: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直播什么才艺的也好，聊天也好，什么情感也好，好累。
13: 那您直播
14: 这个
13: 什么赛道？
14: 是这个赛道
13: 啊，
14: 直播镜头对准一本厚厚的书，随便什么书
13: 啊，
14: 就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手头上旁边有了什么百年孤独啊，就我坐那儿干看，谁刷礼物我就翻一页，谁刷火箭我就念一段，全程不说话只翻书。我的终极目标呢，其实有的是希望我的粉丝在直播间里因为太无聊而纷纷放下手机去看书，而我因为毫无节目效果被骂上热搜，但是深藏功与名。那个是这样啊，
13: 在手机上看书，你这算看书还是算看手机呢？
14: 就是大家如果就是粉丝全网也不止你一个直播间，如果觉得你无聊了，人家可以滑一下就到下一个直播间了。
13: 网红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干些无聊的事儿，甚至是有毛病的事儿，都有很多人在看着你，他就喜欢看你干这些事儿，
14: 就你
13: 叫网红。
14: 对，你不是你的这个赛道，我且不评估是不是能够做起来啊，因为我也没有做过。但是就你这个逻辑，就形不成闭环。
13: 形不成闭环，它有问题，
14: 对吧？
13: 你有没有在公共场所看一本书，当你翻页的时候，突然后面响起个声音，等一下我没看完呢？好多人同时看的时候，他的阅读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打赏了，你就翻页了，其他人没看完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打赏你再翻回来啊？我要发一篇长文跟大家说一说我这一路走来的感受
14: 啊，就是平时很少有人听你倾诉的，
13: 要写生平传记了，
14: 就是很少平时有人听你倾诉，所以当你成了网红，很多人关注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倾诉了。
13: 哎， 我要成网红了，我高低我得见一见我喜欢的网红。咱俩现在都是网红了，
14: 大家都同事是吧？
13: 哎，我们都一个圈了，对吧？
14: 那说不定见到了以后说你还没有红呢，不喜欢你了。
13: 这网红之间啊，他是有
14: 鄙视链，
13: 鄙视链。
14: 对，百万级的一定是见到千万级的是很恭敬的
13: 啊
14: 啊，千万级的到达全网过亿的那又是不一样的。
13: 是他也存在着啊，因为这个直接跟他的商业收入是有关系的
14: 啊。我想组建一个街头夸夸团，然后去带着一个摄像头去直播，就是举块牌子走上街头，上面写着免费夸人，夸到你脸红为止。
13: 哦，就给这个社会传递很多的正面情绪、啊、
14: 就遇到一大哥说哟您这气场，走路上以为哪部电影在取景呢。
13: 哦，
14: 遇到一阿姨呀您这气质一看家里就是您说了算吧。
13: 遇到小姐姐您这走路这姿态这是在拍电影吗？
14: 所以呢就是他的直播任务就是用一天的时间收集100张陌生人的笑脸，然后把它剪成视频，标题就叫我今天没带货但我带走了所有人的焦虑。你别说我还很想干这个事儿。
13: 你别说就这赛道的话你没准真能干成网红了。啊，可以尝试尝试啊朋友。
14: 叫什么我这天没带货但我带走了所有人的焦虑是吧。
13: 啊，
14: 夸人。哎，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博主，
13: 嗯，
14: 他粉丝量也还不错，他就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山东大汉。
13: 哦，
14: 他就喜欢去夸人，从一开始从他儿子夸起
13: 啊，
14: 然后就出去夸他。夸他儿子最出圈的一句话是这样，
13: 怎么说的、嗯、
14: 就是他希望他儿子去帮他干个什么事
13: 啊，
14: 比如说让他去关个灯，
13: 关个灯、啊、
14: 对对对，他夸他。
13: 那你在家里说一声不就行
14: 了吗？那怎么行呢、啊、就提供情绪价值，孩子也大了。
13: 哎，鼓励。
14: 对、嗯、说你关的灯最黑。
13: 哎呦，大哥你是挺懂的。就夸人这事儿吧，他其实很讲究。
14: 嗯，
13: 他并不是你想怎么夸就得怎么夸。
14: 对，像他这样想都没想就夸的也属少。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为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来学习学习，
4: 首先生活技能方面的
3: 生活技能啊，这实用啊。
4: 为什么煮饭之前要洗米，不洗行不行？
3: 行吧，这不就是跟个人卫生习惯有关系吗？就总觉得洗一下心里踏实，你不洗就不洗呗。这米它加工了，它多多少少它也不会给你掺灰什么的，不洗了。
4: 首先说洗米，我们都究竟在洗些什么东西？
3: 洗啥呀？
4: 洗就是大米在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它会附着的一些像米粉呐、碎屑呀、灰尘、表面浮粉、杂质。所以洗完了之后呢，米饭更加的清爽，米粒不粘团，做炒饭什么煲仔饭啊，容易粒粒分明。当然了，是因为过去呢加工储存的条件比较差，还有呢米里面有什么稻壳子啊、
3: 石子啊、
4: 米虫啊，必须洗。现在你没有发现米都包装得很漂亮啊？
3: 对，就是拿出来之后真空包装的一个米砖，
4: 对吧？
3: 哦，你洗完之后这个淘米水啊，就觉得很，就除了它有这种淡淡的这种乳白色。
4: 哎，说到这个乳白色
3: 啊，很多人说这个淘米水是好东西啊。
4: 淘米水变白是什么东西？
3: 是米的微粒，加工时产生的一些微粒，
4: 表面淀粉析出。它不是脏，我说的是那些比较干净的米，就是你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米，都是干干净净，里面你看不到什么石子啊、米虫啊、什么骨壳这些东西。
3: 是，
4: 所以我们洗东西不是洗脏东西，就是那个口感嘛。如果是外面的那个淘米水变白，其实就是表面的淀粉析出，它不是脏。
3: 如果我不洗的话会怎么样呢？
4: 不是，你洗多多少少洗的，之前不是说了吗，会有一些灰尘什么的
3: 啊。
4: 但是你就不要拼命的揉搓它
3: 啊，
4: 就稍微，对吧？
3: 稍微

0: 那么朗一下拉倒了。
1: 对，标准的洗法是2到3次，而且你不要搓它，你就把它水倒进以后拿手在里面搅一搅，
0: 嗯，
1: 就可以了。就是米油水是由浓白变成淡白就行，你没有必要把它洗成清澈的。
0: 我人生第一次淘米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培养我干活。
1: 才初中
0: 啊？
1: 不是，就初中才干活。
0: 别的活也干，但是淘米这种就比较
1: 精细一点的活，
0: 技术含量的活，
1: 嗯嗯，
0: 交给我干了，
1: 嗯嗯，
0: 而且我父母呢秉承着什么呢？先做啊，
1: 错了再说，
0: 错了再说，
1: 哎，挺好的，
0: 再纠正，
1: 放手嘛，
0: 对，
1: 嗯
0: 啊，一家人的米，我洗完了之后，喂鸟都不够了，但是那米该说不说啊，洗出来的确实是精品，
1: 很干净是吗？
0: 洗的都看不出来是米了。颗颗晶莹剔透啊，我感觉不用蒸直接能吃，太干净了。
1: 但是有一些米就别多洗，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免淘米
0: 啊，
1: 预洗米，
0: 哎，
1: 它包装上明确写不用淘洗，
0: 我洗过了，
1: 你最多冲一下去浮灰，
0: 嗯，
1: 还有一些像营养强化米，
0: 哦，有这种米啊，
1: 有富硒米，
0: 哦，
1: 胚芽米
0: 啊，
1: 这些的营养都在表面哦
0: 啊，
1: 啊，你要是过度的洗的话，对吧？搓没了都，
0: 至少洗掉2毛钱。现在米贵的，一斤10块上10块都有啊，
1: 多呀，
0: 啊，
1: 上10块的多呀，
0: 嗯
1: 嗯嗯，正确洗米，加冷水，不要用热水洗。
0: 哎，这
1: 很多人说热水去脏啊，你米没那么脏，
0: 那你不如烧开了，对吧？这叫啥来着？
1: 怎么了？
0: 煮肉烧开了叫。
1: 叫焯水，
0: 焯水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淘米水很关键，很多人说淘米水很好，
0: 嗯，
1: 舍不得扔
0: 啊，
1: 嗯，可以第一遍含杂质就别接触食物了
0: 啊，
1: 第二遍可以浇花
0: 哦，
1: 可以擦一些油污，
0: 富含蛋白质啊，
1: 这个米淀粉、
0: 啊，
1: 泡碗筷，
0: 嗯，
1: 但是你也别相信什么淘米水是万能营养水，那是不太靠谱的
0: 啊。它最多也就是米上的一些浮灰啊，
1: 对吧？
0: 微粒，
1: 对对对，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
0: 明白了。
1: 今天这是不是特过于实用了？
0: 难道以前我们的方向就是越不实用越……
1: 那不是不是，这就有一点人间烟火了吗？
0: 唠点家常嘛，
1: 也行吧
0: 啊。
1: 显得
0: 科学它就不是永远高高在上的。
1: 哎，你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要科学为我们人类服务嘛，生活服务。
0: 是是，
1: 对，从明天开始
0: 啊，又上去了，
1: 就每一次淘米的时候都想起我们的
0: 哦。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2: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3: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2: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3: 哎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聊一话题啊，如果说您是当网红了，
12: 一天、
11: 就当一天，
12: 就当一天，你想干嘛？
11: 网红体验券啊，有那么一天的时间，您打算干什么？挣钱的话呢，怎么说呢？即便是再大的网红，你说一天挣够一辈子也不太现实啊。
12: 能挣一点是一点，比如说，而且要不累的挣钱，
11: 不累的挣啊。
12: 对对，就开直播睡觉啊。标题：当代行为艺术，当网红最幸福的事就是躺赚。点赞过万我就翻身。
11: 你看，你对网红确实是有些误解，人家网红并不是躺赚的，
12: 人家可累了。
11: 网红付出的其实是成正比的，
12: 就互联网有那么多创作者，
11: 你知道现在是1亿还是2亿啊？我听到这数字我都吓一跳啊。
12: 所以你那么多的创作者，为什么他红？他为什么是头部？对吧？而且还没被封杀的那种头部
11: 啊
12: 啊！
11: 每天会出很多的意外啊，每天又会出很多的热点，
12: 都没塌房，对吧？是值得研究、值得敬佩的啊！
11: 对啊，他不光是比一般人努力成千上万倍，而且他还比别人幸运成千上万倍，这个比中彩票还难啊！
12: 这位说，我想就是专业带人道歉，

0: 哦，
1: 一次50，不成功退一半。哎，你这个生意好哎！
0: 真的，你这保底还能留一半呢，
1: 对吧？
0: 什么叫不成功退一半啊？不成功你得赔偿啊！
1: 不是不成，不成功
0: 有些道歉就是为了让你本人道歉，你换个人来跟我说有用吗？
1: 不是，那我那你既然委托我替你去道歉了，我也去道歉了，那不成功你得付一半没问题，我付出劳动了呀。
0: 我要的是结果呀，我购买的是结果呀。
1: 你这什么话，像极了甲方
0: 啊！你给我的是什么结果呢？我雇了你去道歉了，结果他更恨我了，说你连道歉都不愿意花点时间放在我身上吗？
1: 他说了两个场景，我觉得还蛮有潜质的。
0: 有这有什么潜质啊？
1: 说如、
0: 啊、
1: 如果你暗恋一个人，一个女生，但是你不好意思，不敢跟她开口
0: 啊，
1: 这样我都帮你想好了
0: 啊，
1: 我就替她说，某某某喜欢你，但是不敢说，我替她说了，她虽然不帅也没钱还怂，但是她总能够把最后一口奶茶留给你。算了吧，哥们儿，你别干这行。
0: 奶茶还只喝最后一口啊？你高低第一口给人家也好点啊，你是喝撑了是吧？
1: 然后他说我一天之内要帮至少20个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对不起啊，或者是我爱你啊等等，然后把它剪成一个视频，就是这样，我当了一天嘴替。
0: 确实啊，确实还没当成网红。你知道当了网红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利用自己线下的流量以及随时可能消失的流量赶紧的上规模。
1: 什么叫随时可能？
0: 生态化、体系化、可持续发展化。哦，这位就
1: 上道是吧？
0: 这位上道吗？有商业思维啊，
1: 还说
0: 对吧？我要赶紧做自己的独立 IP， 出产品。我可以只红一天，但是我的产品要日久长红。
1: 注意质量，好吧？
0: 要注意质量啊！
1: 对，不要人是早上红的，房是中午塌的啊、哦！
0: 这位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你说，
0: 当他有流量之后，他说我要带货，而且我要认真选品，我要认真选出来真正的好的、健康的、对大家有益的，可能会贵一点，但是会好一些的品类，用我的流量去推广给大家。啊，不是说越便宜越好，便宜有受众，但是品质也有受众。
1: 明白，就是当网红了之后我要去当销售员，这是一种那个
0: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电商平台互联网的这种竞争机制已经在不断的把商品推向越便宜越好，其实这也是有这个对好产品的伤害的。
1: 我要宣传自己的家乡
0: 啊，给家乡代言，棒棒的啊。
1: 对，跟家乡代言，我们家乡有很多特别好的特产，这样大家别出去工作了，都留在家里
0: 好好的打造我们的家乡，建设我们的家园。哎，用我们自己的土地去养活我们自己，过上好日子。
1: 把我的亲朋好友同学熟人全都叫在一起，找一家最豪华的饭店，最贵的全点一遍，对，然后跪在正中间求他们别把我的那些丑事抖了出去。
0: 就一天，瞧你的紧张的，
1: 一天也不能够，要留得清白在人间呐。
0: 啊，我这
1: 怎么了？
0: 我要把之前，哦，我这一天不够啊。
1: 怎么了？
0: 我光删通讯录好友，我就得删一天呢。苟富贵就赶紧相忘了是吧？明天你还得加回来。
1: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网红，就是网红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就不是特别褒义的一个词，应该叫正能量网络达人
0: 啊。你看你这个词儿的话就非常的精准，
1: 对，
0: 就对，甚至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路线也规划好了。
1: 对，希望每一个有流量有粉丝的人都能够向正能量网络达人来努力。
0: 我记得哪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台词，周星驰好像还沿用了这个台词，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没错，
0: 当你的流量越大的时候，你要背负的社会责任以及背负的你的社会义务其实是更多更大的。赋予你的流量一定要往正能量的方向去变啊，去实现它。希望每个网红加油。哎，你想成为网红吗？
1: 我不是已经红了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歌手满江名字中少了一个红，90年代末他风光无限，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一线歌手。从1998年出道时阳光帅气的偶像歌手，到2016年续续归来的独立音乐人，在满江身上融入两段截然不同的音乐人生。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满江的歌。

台下的满江低调而温和，一上了综艺的舞台，咬字清晰，气息稳定流畅，气场全开之后啊，瞬间主控整个现场，所有人都被他营造出的氛围所感染。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3: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2: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3: 哎妈。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

遍的海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不仅展现了满江的创作才华，更在翻阅歌词时意外发现他背后有着一支强大的音乐团队。艾迪的吉他、张永光的鼓以及张岭的贝斯都是京城乐坛的资深音乐人。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2: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3: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

0: 爱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你是春风我是雨》由伍思凯作曲，旋律在舒缓与轻快之间自然转换，如同春风拂面，细雨润物。满江的声音清新自然，温暖柔和，整首歌清新淡雅，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和浪漫的情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4: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3: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4: 怎么样，打开吧。
3: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4: 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3: 不是老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3: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太准了。
4: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3: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1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裙角飞扬是满江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描绘了一个关于离别和思念的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展现了满江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诠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4: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3: 就去吃半勺餐厅。
4: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3: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刚才听到的老朋友的歌是一首温暖怀旧的歌，朴实无华，没有过多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的音乐元素，以简洁真诚的方式表达了对老朋友的情谊。这种风格与满江以往的情歌风格有所不同，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多元化尝试。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为你写首歌，曲风清新自然，充满了浪漫气息。他以简洁而真挚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执着追求，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是以一种质朴纯粹的方式打动着听者的心，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仿佛置身于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当中，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温暖。
1: 如果来阵微风那就好，有时候爱就会让人口干舌燥，你不晓得样子有点骄傲，但是太久我受

0: 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奇迹》是2022年的音乐作品，是由小柯、李小龙为满江操刀制作的。我一直认为满江在当时和罗中旭、戴军、满文军等一系列科班出身的歌手们是只会出现在一人一首成名曲的专辑里面的歌手，并且在这里面为满江的声音最为清澈。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将爱人的笑比作烟火，既展现了美丽绚烂，又暗示了短暂易逝，表达出对逝去爱情留恋和惋惜。整首歌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亲爱的，你喜欢满江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你并不轻松，抱着我跳进云中，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别再想战绩或分数，羽毛有合适的温度，我比你想象的柔软，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侬没包括是朋友，我帮侬找了哈能的，喂。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心凌的《不哭》。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爱你。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又窃起一毫厘，我开始喜欢看半庸俗的字体，也觉得海关比海洋美丽，我爱护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曾永新的《新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正在向你走来，带着最美丽的爱情。你要做的只是在他出现之前好好的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金志文的《自娱自乐》。生活时常这样，带了伞却没下雨，很努力却未如愿。别急于否定哦，多点耐心，一定会越来越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二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ADA Renee Melee 王加二 Mind Gam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Can you pull the curtains? Let me see the sunshine.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晴天》。晨起暮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是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不管风雨多大，前方一定是晴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上好，
1: 看到叔叔说每天早高峰开车上班，习惯性的来听节目，平日里工作凡事挺多的哈，靠着节目舒缓心情。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奔波在路上打工人上班诸事顺利，下班轻松自在，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且的舒心。
0: 谢谢你这份祝福哈，也希望大家呢工作顺利，忙有所得。还有圆圆的小橙子哈，他说每天早上班路上呢都会听音乐陈飞扬，今天迎来了我自己的生日，平时呢工作忙碌哈，很少特别给自己庆生。那今天呢，哎呀，这个天气遇上了多雨哈，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往后的日子呢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往后的这个日子呢岁岁平安。他说当然今天也想把所有的快乐与幸福分享给每一个听友。
1: 对，本周哈确实是这个有雨，不过今天早上目前还行哈，合肥呢还没下雨啊。但是呢也是祝愿大家每天上班路上都一路顺利啊，也是祝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生日快乐，往后呢岁岁皆顺遂，万事成心。
0: 是的，来听这首你想点歌点播的五月天的后青春的诗，送给你，生日快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 Tank 的三国恋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7点到7点半，大家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嗯，看到一颗黄豆，他说每天上班通勤路上啊，必定来锁定栏目收听节目。家里孩子呢，马上也要开学步入新的阶段，平日里孩子啊，这是自律懂事，趁着节目呢，也是哎给我们家孩子呢许一个愿望哈、啊，希望孩子呢收心，稳住心态，踏实用心读书，不负平日里付出的汗水，为稳步走好求学之路。
1: 对，我觉得懂事的孩子哈，总是有很多的闪光点的。那放平心态，踏实学习，也希望往后的日子呢，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成果哈。
0: 加油加油！嗯，
1: 还有小冉爱吃冰，他说呢，这个前几天啊，连日的暴雨，气温真的是忽冷忽热的哈。最惦记的就是年迈的父母，老年人年纪大了，换季雨多的时候特别容易身体不适哈。今天呢，也想借着节目送一份祝福给我的爸妈，希望他们身体健这个硬朗。三餐饮食规律，往后的日子无忧无虑，可以安享清闲的日子。当然这个雨天确实哈，雨水起伏比较大哈，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多叮嘱长辈增减衣物、哦、
0: 是的，家人的健康便是我们生活最大的底气了。那送上这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酷暑天气里啊，家家户户呢几乎都是离不开空调的。那长时间呢闭门吹空调，舒服的之余暗藏不少健康隐患啊。
4: 前段时间呢就有一条新闻哈，一位女子在密闭房间里面呢连续开空调一天一夜，直接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啊。
5: 这名女子的全程是紧闭门窗，生怕凉气跑掉啊。没过多久啊，头晕头疼，反复恶心，吃止痛药也没有效果，后续呢更是手脚发麻僵硬，甚至出现了抽搐啊。送到医院救治之后才慢慢好转。
4: 对，很多人可能听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觉得，哎，吹空调怎么还会引发中毒呢？那医生就说啊，人啊，我们的呼吸会吸入氧气，同时呢会呼出二氧化碳。如果是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空气呢它没有办法流通，那所以说屋里面的二氧化碳啊它就越积越多了。
5: 对，身处缺氧的环境啊，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加快呼吸的节奏，二氧化碳呢这个排出过量，血液里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进而就会患上呼吸性的碱中毒。那这也是长时间闷在空调房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核心原因啊。
4: 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说的什么空调病哈，它的诱因呢不止密闭缺氧这一点。如果说呢你常年不清理，比如说你空调里面的滤网，就会积攒很多的霉菌灰尘还有各类的细菌，那吹风的时候这些病菌呢就会飘散在空气里，特别容易引发鼻炎、呼吸道过敏和哮喘这样的疾病啊。
5: 哎，当然除此之外啊，室内外的温差悬殊，空调的风口直吹肩颈关节，也会引发这个浑身的酸痛、畏寒受凉。不少上班族哈，一整个夏天你看吹空调时常就会腰酸乏力，哎，就是这个原因啊。
4: 是的，所以说想要安心健康的吹空调啊，首先呢是定时开窗通风，每1到2个小时最好就可以开一次窗户透气10分钟。如果是你整夜开空调的话，建议这个窗户可以留一道缝隙哈，保证有空气流通。
5: 对，空调的温度嘛，建议设置26度，避开这个风口直吹你的头部关节，定期的刷洗这个空调滤网哈，减少菌群的一个滋生。
4: 是的，那空调房间啊，这个空气也比较干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屋里面摆放一些清水或者是加湿器啊，或者是把内湿这个房间里的湿度啊，你尽量控制在40%到60%之间，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湿度。
5: 对，当然一旦你待在空调房里出现了这个犯困、头疼、胸闷，就要及时的到外面去透透气啊，不要误以为只是天气燥热，忽视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4: 继续来听歌 ，I'm OK 送给大家。

0: 好，刚迈入这个秋天啊，这个立秋后了嘛，对不少朋友察觉到，明明夜里呢睡够时长，白天依旧是昏昏沉沉，做事也提不起劲啊，整日就很慵懒疲惫。哎，这就是老生常谈的什么呢？秋乏。
1: 没错，那熬过了盛夏酷暑啊，身体呢消耗是很多的，那入秋之后呢，精气神都难免有跟不上的情况。
0: 对，当然想要摆脱秋乏的困扰啊、这个理顺身体的状态啊，要掌握饮食、作息、运动这三个方面的技巧，就能够快速找回饱满的精神状态。
1: 是的，首先第一点哈、建议大家呢饮食方面一定要讲究多润燥哈、那夏天呢天热，大家偏爱吃些什么凉菜素食来降温，那入秋呢饮食就要适时的进行调整了。
0: 对，日常呢多食用像梨、莲藕、银耳、百合，家常炖煮一碗这个银耳雪梨汤啊，就是可以缓解秋燥，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啊。
1: 对，还有入秋呢，建议大家尽量少吃

0: 夜吹空调，护住我们的腰腹和双脚，避免呢寒气侵入身体。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哈，切记要放缓节奏。夏天大家热衷于健身慢跑，大汗淋漓消暑啊，这个秋天的高强度的运动会损耗我们的气血，加剧身体的乏力。
0: 嗯，当然秋季锻炼呢一定要适宜轻缓的项目哈，日常呢可以选择一些近郊的散步，练习八段锦、太极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运动呢你只要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大这个大汗淋漓啊。
1: 对，时节呢更替，身体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去适配嘛，管住饮食，调整好我们的睡眠，适度的轻运动哈，就可以轻松告别秋乏，安稳度过初秋时节。
0: 嗯，是的，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小熊送给大家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来晒晒早餐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3: 好呀好呀，那

0: 起去吃什么呢？
1: 就去吃半勺餐厅。
0: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1: 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4: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8: 早上好。
9: 说到这个夏天通勤开车等红灯，防晒这一步是不能省的哈，所以想要每天出门简单一点，包里呢也要备一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
8: 对，价格呢先说出来诱惑一下大家哈，今天一支呢是50毫升，而这个福利价格两支到手呢是299元。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去看到了啊。
9: 对，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线啊，防晒系数呢日常使用完全足够，同时呢带有养肤成分，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乳液质地，推开之后轻薄透气，不泛白，不搓泥，不拔干，涂完皮肤呢摸上去就那种软软的，有一种自然的光泽，不是油光啊，就是好皮肤透出来那种通透感。
8: 对，如果说你早上送完孩子呢赶着去上班哈，涂完水之后呢直接用这样一支防晒和隔离一步到位，省掉了好几道工序，那后续呢叠加气垫或者是粉饼啊就可以出门了，底妆服贴不打架，晚上回家呢洗脸的时候还会感觉皮肤啊没有被闷一天的感觉，而且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9: 对，今天299，到手2支50毫升，算下来一支呢不到150啊，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办公室，中午外出涂抹也很方便。防晒是每天都要的消耗品，所以趁价格好，赶紧来囤起来。
8: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的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包括你下单之后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秋冬与你》，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我们要看看大家的早餐。首先呢，肯定要从我们的衣群啊，咱们的课代表刷刷看起了，他说大家早上好，我的早餐是蒸南瓜，培根鸡蛋肉松手抓饼，还有一盘梨子，煎了薯饼、韭菜盒子和麻花，还自制了酸奶，大家分了半桶啊、看着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我真的想给刷刷点个赞，太棒了。
1: 是的，也谢谢刷刷每天的坚持哈，每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早餐创意，谢谢你。还有红泥小火炉，今天的早餐是我们粉丝二群的这位听友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土豆鸡蛋蔬菜沙拉，撒上了一点黑芝麻，淋上了一点芝麻油，低脂早餐直接搞定。
0: 对，然后看到这个我们的多米尼克啊，没有晒早餐，但他在我们群里呢晒了自己的这个准备出发的装备啊，确实帅得非常不行、
1: 是的，
0: 帅得不行了。
1: 对，他说昨天呢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哈、就是36岁的本命年跑了人生首马，48岁的本命年，他说准备去环勃朗峰啊！
0: 哇，太酷太炸了！
1: 新的目标，加油
0: 加油加油！好，我们看完粉丝二群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粉丝三群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三群昨天一直在聊聊各种喜欢的小手串啊什么，
1: 视频分享群，
0: 对对，就是大家都对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美好在节目当中分享，我觉得特别棒、
1: 我昨天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个最近黄金涨价了。然后大家想到了说，哎，可以聊聊视频了。
0: 对，看到很多朋友在晒哈，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周三，哎，小周末愉快，我又来碎碎念了哈。受台风余波的影响，本周会持续下雨，上下班通勤容易拥堵。好在呢，今天早上上班时段还没有下雨啊，天气凉爽，大家出行要多注意安全。今天继续食堂打卡，好好吃饭，还要好好工作。
1: 对，还有我们粉丝四群哈、今天蓝娇子庆也分享了自己的早餐，他说早安啊，朋友们。本群都已经快沉底了，赶紧来分享分享吧。
0: 太对了。
1: 对，今天早餐呢，他说是烫饭啊，放了一点油泼辣子，加上了鸡蛋橘子啊，还有呢烤了一点土豆和一个烤肠和自己泡的咸豆角。早餐呢已经结束了，开始这个上班路上了哈。这两天呢，他说我都在广电中心这座大楼里工作哈，跟贝贝和彭科很近哦。那不来走遇吗？
0: 可以，我看行啊。看到这个粉丝八群啊，爱旅行的小猪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呢吃的是鸡肉胡萝卜饼和黑豆豆浆，还有黑猪肉小包子和酸奶麦片。小朋友呢最近啊这个积极的编辑文字，刷一下存在感啊。确实我发现了，放假了，我们的粉丝群大家很多人呢都开始有点变懒了。我记得之前晒早餐晒的最多的八群，现在呢也不多了。
1: 对，
0: 七群跟九群呢，之前有很多的来晒啊，放假呢就开始各种给我们请假了，说等孩子开学再来晒啊。
1: 可能最近孩子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点菜的原因？
0: 孩子说我也想睡个懒觉。
1: 同学们说我们要卷起来了。
0: 看到多多朵啊，他说星期三的早餐分享一下哈，韭菜饼、鸡蛋、牛奶、葛根粉还有葡萄。祝各位呢早餐吃得好，工作一切都顺利啊。
1: 还有曹小强啊，这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虾仁、西兰花、意面、葡萄、白煮蛋、牛奶。大家早上好，周三愉快。
0: 好，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家妈啊，他说今天孩子呢要早点出门去会同学一起各种玩哈、假期真的是彻底放松了。早餐呢就分餐来一个漂亮饭滑蛋，哎，加黄瓜，还有拌这个豆腐丝，还有香煎松茸、南瓜，还有现成的贝果，当然复烤了一下哈、还准备了这个蛋白饮，新到的下城黄绿色的早餐准备好了。
1: 哇，
0: 早餐非常的丰盛，确实
1: 这个颜色也很诱人哦，
0: 黄色和绿色的搭配看着很暖，很好看啊，
1: 食欲大开。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当然除了晒早餐呢，马上8点钟红灯唱，今天大家想唱什么歌呢？今天天还是阴阴的哈，希望好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来听这首《新潮能量飙升警告》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3: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面一抹化黑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好，
1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心放宽，
15: 贴心服务不间断。
1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我们看到大城小事啊，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主播们，我和我老公都是你们的粉丝啊，经常听红灯唱，很喜欢你们。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所以想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我老公，祝他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好，没有问题啊，待会儿我们就在红灯唱呢送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15: 对，通过我们的声音送上啊，也希望你们天天开心。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不要叫我 JC 的朋友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是阴天哈，虽然说呢气温下降了，但是潮潮的感觉身上还是有点难受哈。他说今天呢红灯唱特别想点播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啊，感觉这首歌跟今天的天气真的很搭哦。
16: 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鱼死海巡啊，他说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很想听一首歌，就是爱很简单，非常喜欢陶喆这首歌啊，希望能够点播成功。今天好多来给自己送生日祝福的，在这里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同时还有乐乐妈，她说能不能点一首我们这个年代人喜欢听的老歌呢？当然可以，必须可以。我们的老歌我跟你说点的就是最多的，他说想听许美静的蔓延啊。昨天呢无意中听到了这首歌啊，前奏一响，瞬间我的记忆就回到了青春时候，那个时候特